礼品，分别来自沿标准洗车示范店提供的洗车券，沿瑞强荣口腔医院提供价值168元的超声波加卡，沿安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价值88元的汽车用品，商城新世纪的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价值39.9元的驼奶食品，沿市强势霞坡周饼店提供的自选甜粽，大明宫一排 C 区的百木森系统门窗提供的精美水杯。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OK 啊，那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来跟大家共同的聊到一个话题啊，就是我们可以养成一些高情商的习惯，这样呢我们就不再害怕相处任何关系了啊。俞敏洪呢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一个人如果八面玲珑，能说会道，特别会来事儿，并不是情商高。八面玲珑，会来事儿，精通各种人际交往的方法和技术，这只是术的层面，而道的层面呢，是人品、德行、将心比心，这才是一个人值得信任的关键。所有的相处舒服，背后呢，都是推己及人的理解和不动声色的成全。所谓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成年人最好的社交技巧没有那么复杂，不过是把别人放在心上，把善良活成习惯啊。那么网上有一个热门话题，谈谈你步入社会后学到的东西。有个高赞的评论是这样的，永远不要在背后说人坏话，因为最后肯定会传到那个人的耳中。即使不会啊，人们也会疏远你，听你议论的人也不想某天成为被你议论的对象。卡耐基说过，背后说人坏话是最低成本的社交自杀。那么说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你永远不知道他会以什么方式什么时候回到你身上。你以为的随口调侃可能是别人心里的字字诛心。真正的社交高手永远不会在背后去议论他人，遇事不平知人不义，这是成全他人的名声，也是周全自己的口碑。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情绪电梯的理论啊。当一个人情绪在1楼，就是我们在生气和委屈的时候，你非要把他拽到10楼，就是冷静和理智，只会让他更想跳回1楼。在别人情绪上头时呢，最忌讳的就是用一大堆道理去淹没对方。要知道呢，人与人的相处本质上就是和对方的情绪相处。我觉得比讲道理更重要的是接住对方的情绪，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先稳住情绪再输出逻辑，给予对方足够的时间去思考去消化，让对方先从情绪中冷静下来，后续的沟通呢才会更有效更顺畅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在任何时候啊说话的时候都可以选择面带微笑，给人一股亲近感，因为生活当中总是皱着眉头的人身上呢也萦绕着低气压的氛围，让人不敢靠近，而说话时呢面带笑容的人看上去平和开朗，一字一句都让人如沐春风。一个简单的微笑往往就是拉近人与人距离的最好方式。说话之前先微笑，是对别人的友善与关怀，也是对自己的展现和证明。所以呢，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共同的来分享你认为自己都有哪些高情商的习惯呢？我们可以跟收音机前的大家共同来探讨一下了。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8个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15了。这一时间段呢，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长征南路由北向东拥堵402米，环形130米；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示范路到杨家岭大桥拥堵963米；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杜甫川一桥附近拥堵625米，环形54米；尹家沟路由西向东双拥大道辅路附近拥堵430米，环形340米。北大街由北向南从博雅巷到康纳北巷拥堵122米，环形336米；南这边路由西向东南这边大桥附近拥堵309米，环形554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读书不读心，持续留守987。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探讨到啊那些高情商的好习惯啊。那么刚才呢还有朋友们说到了，他觉得吵架的时候呢不要放狠话啊，那么和家人拌嘴脱口而出的狠话，事后再道歉也抹不去留下的伤痕，和同事意见不合急于反驳争执，看似争赢了道理却输了人缘，和陌生人起冲突非要争个对错高低，最后闹得两败俱伤，白白消耗自己的精力。愤怒时说的话大多数是这个伤人的气话，不仅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还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真正的高情商呢，从来不是能言善辩，而是懂得在该沉默的时候及时闭嘴，等心静下来思路清晰了再开口说话，才是对自己对他人最负责的态度啊。还有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做任何决定前先停顿3秒啊，就是收音机前的大家，哎，有没有我这样最后呢把自己累得够呛不说，忙也没帮好，还伤了彼此的和气啊。所以呢我觉得最好的说话之道是开口之前停3秒，停顿的功夫给自己留一点沉默的时间，才能有效的梳理逻辑，也避免场面陷入尴尬的境地。高情商的人从不仓促答应别人，他们会停一停，想一想，然后给出一个负责任的答复。这不是敷衍，更不是无情，而是在答应之前先掂量自己的能力，考虑事情的难度，有话慢慢说，遇事停3秒，分寸呢才不会缺失。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你都有哪些高情商的好习惯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分享，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个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目前呢也正值我们早高峰的时间段，我们的走路上说也会为大家分享更多好听的音乐。

0: 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护航高考，为爱发声。2026延安第十九届红飘带爱心让考绿色出行，即嗨青春，彩虹跑，温暖启幕。爱心让考全程招募，彩虹跑火热报名中，邀您一起为延安学子聚力护航。
1: 又是一年高考季，莘莘学子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2: 褪去喧嚣，静候花开，让城市为追梦少年温柔静音。
3: 文明行车，杜绝鸣笛，用安静守护每一份伏案努力。
4: 绿色低碳，错峰出行，让出畅通无阻的赶考之路。
5: 一条红丝带，一份暖初心，传递整座城市的温柔善意。
6: 爱心助力，暖心护航，每一次礼让都是最美的成全。
7: 不负寒窗苦读，不负少年热忱，愿少年全力以赴，从容赴考。
1: 十九载坚守陪伴，岁岁护航，初心从未改变。
8: 爱心让考，绿色出行，祝

0: 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1: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0: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1: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0: 最新路况，
1: 最快资讯，
0: 最潮音乐，
1: 最热话题，
0: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1: 走路上说，
0: 每天早上7:30到9:00，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不见不散。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早上的8点33分。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杨家湾路有东向西，从北环路到杨家湾大桥拥堵568米，缓行54米；川松路南向北，川口大桥附近拥堵421米，缓行120米；尹家沟路由西向东，双龙大道辅路附近拥堵635米，缓行378米；枣园路由西向东，从枣园一路到枣园大道拥堵113米，缓行452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那么，在我们今天走路上说的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共同的探讨到啊，在生活。

中，我们都有哪些高情商的好习惯呢？之前呢，有位主持人啊，他呢也是一直以这个高情商为名。那么在录制节目前呢，他会了解嘉宾的细节偏好，提前做好准备，不会让任何人感到不适。不管跟谁合作，他都能记住对方的小习惯，比如知道谁不吃香菜，会提前跟节目组打招呼；记得谁刚失恋，聊天时呢避开感情话题。正因如此啊，他也在圈里出了名的好人缘。和人相处，你有多用心，跟对方的关系就有多好。这并不是阿谀奉承和讨好，而是眼里有他人，悄悄把别人说的小事记在心里，给别人一丝惊喜，也为自己赚一份好感。还有呢，就是夸人要具体，不要空泛啊。听到这样一句话，赞美呢是有力量的，很多时候一句称赞，一声鼓励，就能成为别人努力的动力，生活的勇气。不必绞尽脑汁搜索华丽的词藻，也不必学习什么社交技巧，你只需在夸人时多留心观察细节，从心底发出真挚的赞美。无论与谁相处，都会让人倍感舒适。比如同事做完汇报，你可以说你的数据分析逻辑很清晰，比讲得真好更能让他感受到被认可。朋友发了一张照片，你可以说这件衣服的颜色衬得你皮肤好白，比真好看更走心。真诚的赞美是一种将心比心的善良，更是这个世界上最温柔的力量。它让我们在肯定他人价值的同时，也重塑着自己去看待世界的眼光。当你学会了夸人，就会发现人际关系变得前所未有的顺畅。还有呢，就是沟通时先听再说，就是我们只有很好的倾听别人的，才能更好的说出自己的。很多矛盾啊，都是听了一半就急着反驳。高情商的人从不打断别人的表达，他们会耐心的听完再说出自己的观点，这不是认输，而是给彼此一个理解的机会。人一旦感受到被理解，心里的怒火怨气立马就会消失一半。跟人相处时呢，学会把话让给别人说，与人争论时先让耳朵学着接纳，这样呢你才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赢得更多的好人缘啊。所以的话呢，我觉得这些高情商的好习惯啊，想要分享给大家，都是非常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学习的。那么也欢迎收听前的各位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了。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个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来到了早上的8:44了。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蒙南线由西向北从理渠路到 J341 拥堵623米，缓行285米；枣园路由西向东从枣园大道到 G210 拥堵123米，缓行294米；杨家岭隧道北向南当前为环形路段，缓行779米；双雍大道由西向东桥沟路附近拥堵79米，缓行370米；金岩路由东向北沿大路附近当前也为环形路段，缓行362米；高新大道南向北当前为环形路段，缓行815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堵车不堵心，持续留守987。今天呢，来跟大家共同分享一些高情商的好习惯啊。还有朋友们说到了啊，那么身边呢可能也会有这样一类人，他们呢总喜欢打着开玩笑的幌子来调侃讽刺别人，饭局上拿朋友头发少开玩笑，工作室用同事的失误编段子，别人脸色一沉他还要补一句你这人真没幽默感，那些戳人痛处的玩笑其实一点都不好笑，毕竟啊没有谁想让自己的痛处沦为笑料，也不是所有戳人伤口的恶语都可以用一句玩笑话来掩饰，有的时候伤害一个人毁掉一段关系只要一句话就够了，所以呢一个有分寸感的人会尊重和顾及他人的感受，在言行之间留有余地，不轻易越过他人的边界，才能让人倍感舒服啊。所以呢所谓高情商不是用华丽的语言做作的表演包装出来的，而是个人身上闪光的品质外溢出来的，真正的高情商呢背后都是不动声色的善良，毕竟再高超的话语技巧都有它的瑕疵和漏洞，遇事多照顾对方的尊严，说话多在意别人的感受，心怀善意将心比心，只要你用一颗真诚的心去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最后呢自然都会收获好的人缘。所以呢也是欢迎收机前的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啦。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共同的来送给各位一首来自我们听友点播到的歌曲，来自张芸京演唱的《偏爱》。

OK， 此刻呢送给大家一首来自张芸京演唱非常经典的歌曲《偏爱》，希望可以陪伴各位行驶在路上，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探讨到了关于一些高情商的好习惯啊，希望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保持不动声色的善良，遇事呢多照顾对方的尊严，说话呢多在意别人的感受，心怀善意，将心比心。OK， 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走路上说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啊。那么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同行了。

0: 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电信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郎》，欢迎大家收听。第53集，袁继耀之所以如此激烈地反对袁国良赴沙城深造，其实并不单单因为他的顶门杠布局，而是自从去年秋底的那次沙城之行以后，他就越来越真切地感觉到这世事恐怕又要乱了。那天一大早，他正与表兄马继才在小吃摊吃早点，猛然听见前面的街道上闹闹嚷嚷地乱成了一片，紧接着一大群手持五色小纸旗的年轻人就从街道那头涌了过来，一边走一边还挥着胳膊高呼着口号，
1: 要生存，要民主，要平等，要自由，打倒封建军阀。
0: 马继才告诉他，这是沙城中学的娃娃们闹共产呢。
1: 棍铲，就是扛着棍子和铲子闹事儿呢。
0: 山里人哪懂什么共产，便闹了这么个笑话。马继才警觉地眨了眨眼，
1: 吃饭回去跟你说。
0: 按马继才说，大概两三年前，不知从哪里突然传来了一种被称作共产主义的主张，说要建立一个人人平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贫富之分的新社会，成天闹嚷嚷的，数这些学生闹得最凶，三天两头就上街游行演讲，还经常和警察发生冲突。袁继耀似乎有些明白了，满脸惊恐地问，
1: 那就是又反了，就像当年剪辫子一样。我看差不多，
0: 马继才说。袁继耀倒吸了一口凉气，
1: 这么大的江山，就靠几个学生娃娃能反了呢？
0: 马继才无奈地摊了摊手，
1: 我也害不开，反正就一直闹，前两年闹得才凶呢，撑头的那个学生叫个龙志宽，老家是咱南边的宝安县的，听说后来到广州上军校去了，哎，还有那个随州的那个师范学校闹得也很厉害，听人说咱这儿的共产主义最早就是从那边传出来的。
0: 袁继耀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1: 你说他们要闹个圣社会，说是要建立一个人人平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贫富之分的社会。
0: 马继才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袁继耀略略思索了一下，
1: 圣是个剥削，就是富人欺负穷人。
0: 马继才也不大懂其中的意思，只能大体解释一下。袁继耀眼睛一瞪，
1: 欺不欺负人和穷富有个甚关系呢？咱两家在岭上倒算是富人，但咱人老几辈子，谁干过打娃娃骂老汉的事儿？那我就害不开了吗？
0: 马继才苦笑着说。袁继耀仰起头思谋了一小会儿，脸上慢慢浮上了一抹不以为然的笑意，
1: 没有穷富之分，那不纯粹说喜呢吗？是古人讲，没有平川就不显高山，十个指头都不一样齐，

0: 世界上咋会没有穷人和富人之分呢？有人就懒得金抽呢，你有什么办法？就拿咱岭上的那几户倒塌鬼来说，比如毛刚那小子，你就是给他开上个做响羊的铺子，也照样讨吃棍不离手，也照样讨吃棍离不了手。说到这儿，他又像猛然记起什么似的，浑身一抽。你刚说那随州师范就是这个主义的老窝子？啊，沙城人都这么说的。袁继耀的脸当即黑了下来，因为他突然想起了梁玉文。两年来，他都一直不太明白，一个随州师范毕业的秀才为甚要主动来雁栖岭教书呢？图甚呢？而且自从这梁玉文当了雁栖高校的校长，他就曾不止一次地从儿子袁国良身上嗅到过几分诡异的、难以言说的神秘。之前他并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大了嘛，也该收心了。但今天这么一说，他就猛然意识到这里面肯定有文章。闹共产他不懂，但哥老会他可是亲眼所见的，不就是一传十十传百这么闹起的吗？难道这梁玉文也是到岭上传教来了？如果真是这样，那袁国良肯定躲不过了。他的儿子他知道，向来不是省油的灯盏，最容易受蛊惑。他越想越不对劲儿，只感觉后脑勺不由得一阵阵发紧，便一咬牙直接问马继才：
1: 你说玉文会不会也是闹共产的？
0: 就梁先生的那个小子？马继才问。袁继耀点了点头：
1: 他就是那个随州师范毕业的，之前我还没觉得有甚，但今天你这么一说，我就猛然感觉倒有些不对劲儿。
0: 马继才略略思谋了一会儿：
1: 呀，这很难说嘛，不过梁先生那倒是个物证人，按理说应该不会。再说了，如果他真要闹共产，去岭上干甚呢？都一群受苦人嘛，谁跟他闹呢？我看二娃就……
0: 袁继耀说了半句，又猛然刹住了话头，随即做了一个决定：
1: 账先不盘了，我现在就回呀。
0: 他这一路走得很紧，当回到大院对面的杏树梁的时候，恰好碰到两个儿子在那里扫树叶，便停下马问：
1: 今儿你们没念书？
2: 礼拜天扫点树叶，冬上未炕。
0: 袁国良说。袁继耀翻身下鞍，将马拴到身边的一棵杏树上，从马鞍上的搭链里取出几个从沙城买来的糖旗子递给儿子们，然后蹲下身子往麻袋里装起了树叶子。待连续装了两包后，突然以落闲话的语气问：
1: 二娃，你玉文哥这几年都给你们教了些甚？
2: 就书上的那些新文化嘛。
0: 袁国良转身看了他一眼说。袁继耀哦了一声，又问：
1: 那有没有给你们说过富人欺负穷人，还要什么天下没有穷人这些话？
0: 袁国良心里一惊，这才明白他答为什么突然问起了这个，但他并没有将惊讶表现出来，只装作不明就里地说：
2: 咱家又不欺负人，他说这个干甚呢？
0: 袁继耀哦了一声，起身将装好的麻袋绑到马鞍上，带着他们回家了。第二天一到学校，袁国良就找机会把这个意外情况向梁玉文做了汇报。梁玉文当然也很是震惊，急忙问道：
1: 是不是说漏嘴了？
2: 不是，我答说他这次去沙城，看到一大群学生工人在大街上喊口号闹共产呢。
0: 梁玉文摸着额头思索了好一会儿，满面凄容地说：
1: 就知道搞学潮搞公运，光靠几个学生和工人能成事儿？哪有那么简单？
2: 手中无刀杀不了人，这么简单的道理咋就听不进去呢？
1: 袁继耀当然不会轻易相信儿子的话。就在袁国良将这个情况报告给梁玉文的当天晌午，他就来到学校，将梁玉文也试探了一番。
0: 玉文，我这次去沙城正好碰上学生们闹事儿呢。既才你跟他说那些学生娃娃们嫌富人欺负穷人了，要闹一个没有什么穷富之分，还喊什么说家家都能吃上谷米缸子的社会，你害开这个事儿不？
2: 害开呢，共产主义嘛，我在随州念师范的时候就听人说过。
1: 梁玉文直截了当地回答他。袁继耀狠狠抽了一口烟，眯着眼看着他说，
0: 如果真闹上那么个社会，一个穷人都没，所有人都谷米杠子顿顿管饱，也不缺享阳花，倒也是个好事儿。
1: 梁玉文知道他这是在试探自己，便从容一笑。
2: 如果真那样当然好，但问题是能不能实现得了，那可不是喊几句口号的事儿。咱先不说别的，你愿意把你的地拿出来给岭上人分了不？
1: 袁继耀将脸一板，
0: 就怕不愿意都不由我呢。
1: 梁玉文嘿嘿一笑，
2: 哈哈，我逗你呢，咱岭上又没闹共产，你就稳稳的当你的东家。
0: 那你说咱岭上将来会不会闹？
1: 袁继耀又问。
2: 这个不好说，但眼下不会，大城市都闹不过来，谁会盯咱这老山岭呢？
1: 袁继耀转身在窗台上将烟灰磕掉，长叹了一口气。
0: 哎，我以前还说让国良守家，国温也像你一样念随州师范，将来回来给你好打下手。这下不了，都安安的在岭上受苦，哪里都是鸡叫狗咬人，哪里都是黄土埋死人，出去干剩了。尤其是国良，这小子生来呀就不安分，外面的事是这么乱，弄不好真敢栽拐呢。我这主意可是捉死了，不管谁，哪怕他真给我说的天上掉下来个巧，都不顶事儿。
1: 所以自从袁国良走了沙城以后，袁继耀的心就一直悬着，总感觉共产就像幽灵一般在不远的暗处偷偷盯着他。他虽然不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但有一笔账却并不难算。天下的穷人远比富人多，而且这些穷人一旦有人号召，必将势不可挡，就像灾荒年间吃大户一样。在汹涌的灾民面前，任何高墙大院都像纸糊的阴宅一般脆弱。事态的发展也很快就证明，袁继耀的预感的确是精准的。因为就在袁国良北上沙城求学之后没多久，沿北和临近的保安、安定、晋州一带就雷鸣击鼓地闹了起来。而这一切还得从一个神秘的外乡人说起。3月16那天，岭上突然来了一个货郎子，背着满满一大包针头线脑之类的东西逐村叫卖，并于日落时分来到雁栖高校请求在此过夜。半夜里，这货郎子突然将梁玉文叫醒，点着马灯，从麻布大包底部的夹层里取出了一张折成四方的马莲纸递给他。梁玉文赶忙凑到灯前将纸打开，两行飘逸俊秀的蝇头小楷瞬间跳入了他的眼帘。
3: 东旭先生，年前脱断银镯以气，请速带盐水兄于4月初1来号验取，过时不候。
1: 梁玉文一眼就看出这字儿出自紫川先生之手，他立即将信纸捋成一捻，伸进马灯里点着烧掉，随即盯着来人看了一会儿。
2: 你也是我们的同志？
1: 那货郎微笑着点了点头。
3: 梁玉文正要询问他的名姓，又猛然记起了组织纪律，

0: 第二天一大早，这货郎子就按照梁玉文的嘱咐，只在背水山沿途的几个村子吼喊了几声，便下了雁栖关，径直朝县城兴隆寨去了。梁玉文所说的盐水兄就是谭启文，他原本为雁栖区区长，年前调回兴隆寨，出任了县党部的副书记兼农民部长。按照约定，梁玉文和谭启文准时在青阳河与大理河交汇处的伏牛坪会合，并于四月初一傍晚顺利抵达随州。当天晚上，子川先生就在他家的后院接见了他们，说是陕北特委明天将在随州东边濒临黄河的义和镇召开国共合作以来的第一次秘密会议，安排部署整个陕北的农运工作。听子川先生讲，他年初曾专门去了一趟北平，就陕北党团组织建设等工作向北方局做了一次专题汇报，没想到受到了主要领导同志的严厉批评，说陕北特委光点香不放炮，尤其是农运和工运工作一点响动都没有，并严肃责令他们坚决克服畏惧思想，立即行动起来，尽快将国民革命推向高潮。这纯粹就是一种不计后果的盲动主义。听了子川先生的话，梁玉文气愤地说。子川先生脸上慢慢浮上了一抹阴郁的悲伤。
1: 哎，我也是这么想的，但作为基层党组织，我们除了服从还能有什么选择？
0: 梁玉文无奈地摇了摇头，泪眼朦胧地说，
1: 先生，我已经看见了堆积如山的血淋淋的脑袋。
0: 不要说第二天的会议内容也只能是执行北方局的指示，只不过子川先生还或多或少地搞了一些变通，将农运工作全部交给了已经暴露了身份的党员，其他秘密入党的同志则继续隐蔽。按照这个政策，沿北县的农运工作便只能交给谭启文了，因为早在去年冬天，他就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加入了国民党，也就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了。今天的岭上无郎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营销，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这首歌的时候还挺励志的，挺有力量的感觉。
1: 是的，每次到比如说考试季呀、开学季呀、毕业季呀，这首歌都是点播率很高的。
0: 哎，是的，这是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
1: 9:50了，那今天早上星期二，银子和孙杨的陪伴也接近尾声，再次祝愿大家周二好心情。
0: 是的，感谢大家陪伴我们今天。下面听到的这首歌是动力火车的《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哎，说到明天
1: 的明天的明天，我们都在。
0: 对，而且周五呢又会有带来专场的部分了。
1: 对，
0: 所以我们这一周的专场也跟刚才银子说这个有点类似啊，什么毕业季啊之类的。
1: 对，高考季，
0: 高考季要到了，所以我们周五的时候会给大家分享很多的，哎，跟高考、跟同学的情谊啊，
1: 对，
0: 跟憧憬未来有关的一些歌曲，
1: 更励志的作品啊，送给大家。所以欢迎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的陪伴。
0: 好了，那我们明天见吧。
1: 明天见，
0: 拜拜。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据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刷新动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首歌就是属于那种常听常新，可能有的时候听歌你会想到那一些一刹那惊艳了你生命的人，有的时候听却是充满了惋惜。听完了王菲的《流年》，继续带来 Taylor Swift 跟 Post Malone 的合作 Fortnite。

刚才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 Taylor Swift 还有 Post Malone 合作的一首 Forest Night， 来到了10:09，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继续听到的是一支乐队，其实这支乐队我最开始认识他们是那一首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就是能够如此直抒胸臆表达他们对音乐的热爱，当然这首歌

0: 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七乘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1: 厨余垃圾可堆肥，减少化肥施用量，有害垃圾单独放可避免重金属、有机污染物、致病菌对人类的危害，可回收垃圾再利用，可以减少制造业对原材料的需求，节能减排。而垃圾回收的好处不仅仅只有这些，它也是我们对环卫工作者、对这个地球的一份尊重。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为这个城市献出一份力。

一首来自周笔畅的《两线》，这还是2016年的作品，当时是影片《寒战二》的推广曲。当时周笔畅在影片也有出演，他是饰演周润发饰演角色的那个律师的徒弟，他把自己对电影剧情还有角色的那种亦正亦邪的特质分享给了陈珊妮，然后就促成了这一次词曲上的合作。整首歌的核心都是在探讨人性的这种两面性，亦正亦邪，就像歌词唱的，终有一天你将站在自己的对立面，用坚强的心去凝视，去拥抱自己的弱点。当然这部影片的延续的系列还在上映，包括前阵子上映的这个韩战1994，就是属于韩战这个系列影片的前传。接下来听到的歌，这是属于今天的一首歌，来自陶喆的《黑色星期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0: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全新榜单第十名，奥日奇愣，我会找到你。第九名，锤娜丽莎，成为自己。第八名，阿利普，等风来的人。
1: 都是等风来的人，上上下下又有什么不同。
0: 第七名，泳儿，散光。第六名，郭靖，半日闲。第五名，吉克隽逸，下一位。第四名，刘宇宁，天青树。第三名，墨菲定律乐团，纸星星。第二名，田宏杰，挂念无用。第一名，周华健，那一夜。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1: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2: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Music Radio 寻香之旅，沉香的世界有两片土地最为传奇，北有惠安，是文人案头的那一缕清供；南有兴州，是藏家密室里的那份底气。而中国海南的沉香，古人赞它冠绝天下，如今却难得一见，一片万钱，从来不是夸张，是物以稀为贵的真实注脚。产地不同，香韵各异，懂香的人闻的不是味道，是那片土地的记忆。本周四周五清晨7:30，黄昏17:30，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你开启寻香之旅。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Join me and stay with us。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Only on Music Radio。

的音乐，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继续带来，这是 Tanny 戴佩妮非常欣赏的一位新人，当然现在也不算新人了，当时发掘并且培养，而且打造出一个非常成熟的歌手，来自刘思涵的一首不特别的很特别。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一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好了，各位上午好，北京时间呢是11:01，这里是调频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即将在上午的11点到12点为您直播送您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吧。百度地图交通数据的最新显示啊，目前呢看到我们市区内没有大于200米的拥堵路段，相对来讲是比较畅通，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当然呢也要提醒各位一定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文明礼让。如果说您的身边有突发的交通状况，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互动分享。11:02开启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2: 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3: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2: 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3: 锁定 FM 98.7，在他们的故事里
2: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北京时间的11:03，我们在今天的送你朵小红花当中，首先来关注一下最近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一件事儿啊，让人也觉得这个学校真的太硬核了。最近的哈尔滨工业大学为187对新人举办了集体婚礼，这还不算什么啊。厉害的是，学校特意为新人们准备了由他们学校科研团队自主研制的1克拉的真心钻石制作成的钻戒，为婚礼赋予了哈工大独有的硬核浪漫。来了解一下这个钻石是怎么做成的啊？哈工大航天学院红外薄膜与晶体团队负责人朱佳琪教授就介绍，自然界当中呢，一颗天然钻石的形成，它是需要在地下的深处历经上亿年的高温高压淬炼，而这颗来自哈工大实验室的高品质钻石呢，从种子到成品只需要几天。实验室里种钻石过程呢，就好像是微米级的积木搭建，科研人员呢要将这个甲烷和氢气混合之后，通过反应腔将两种气体充当营养液，在微波等离子体的激发下，气体分子解离为活性原子集团，碳原子开始在种晶表面一层一层有序排列，耐心等待一颗纯净的金刚石单晶便悄然长成。经过切割打磨镶嵌，那这些晶体最终成为戒指上的璀璨焦点。这枚钻石啊，你别看它这个孕育的时间比较短，但是有非常高的科技含量，而且呢它也有很高的硬度和化学的稳定性，因为我们知道钻石嘛，它就是硬度很高啊。然后这个人工钻石呢，它相关技术也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2等奖、黑龙江省技术发明1等奖，还有多个国内外的奖项。那相较于自然生成的金刚石，哈工大团队研制的金刚石颗粒更大，品类也更加齐全，它可以做成金刚石电池，也可以用于量子传感，还能够解决高功率芯片的散热问题，在各个领域呢都有非常广阔的应用前景。根据了解，自2013年首届哈工大博士生集体婚礼举办以来呢，已经有803对新人在母校师长和亲友的共同见证之下缔结良缘，那学校呢也是为新人们送上了属于哈工大的硬核礼物，也是他们独属的礼物，就是希望将它打造成承载科研浪漫、彰显技术自立的特殊信物，寄予新人将小家的温度转化为报国的底气。我们也愿新人们带着学校的祝福，携手共圆家国梦想，把小家经营得更美满，把国家建设得更富强。我们为哈工大点个赞啊，真的是非常的独属于这个学校的浪漫。然后很多朋友也都在网络当中评论说，谁把这个价格能打下来一下呢？是谁羡慕了我不说啊，相信听到的看到的朋友都还蛮羡慕的，一克拉啊，而且是凝载着这个学校的一项科研技术，它是有着独特的意义在里面的。11:07，这里是送你一朵小红花。那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

听到呢是非常经典的民谣歌曲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今天送你一朵小红花，要跟各位共同来分享一下。在昨天呢我们这个党中央就开展了这个七一勋章的评选颁授，在昨天公布了八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所以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各位共同去分享这八名提名建议人选的故事。首先第一名呢，马善祥，回族，1956年11月生，1979年一月入党，四川隆昌人，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退休干部，老马工作室负责人，也是第13届全国人大代表。他30多年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第一线，累计接待服务群众20000余人次，调解各类矛盾纠纷2500多件，总结形成了老马36策等基层群众工作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非常有益的经验，也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改革先锋等称号。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依旧会陆续跟各位分享其他七位今年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的故事。稍后是一小段的广告，展播广告之后，我们期待各位继续留守，继续收听，待会儿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曾吹过的。北京时间的11:50，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歌曲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平凡之路》啊。那今天跟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的这些人呢，他们有着平凡的人生，但是也有着不平凡的举动。所以呢，他们今年提名七一勋章的建议人选，跟各位分享到的马善祥、王玉昌、李连成，还有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玉明县牧业医院内科原副主任医师吴哈斯·苏莱曼，以及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名誉院长、党的19大、20大代表的吴亚琴。还有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原顾问、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技术委员会原名誉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党的14大代表陈俊武，以及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袋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党的14大、20大代表、第12届全国人大代表赵亚夫，还有呢就是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钟觉。以上的这七位呢，是今年我们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啊，他们身上的故事、他们的经历都值得我们致敬，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大大的小红花送给他们。11:52，我们今天的节目即将跟各位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留守收听，明天上午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2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三甲等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4: 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目前，由于受到全球气候异常的影响，我国许多地区高温、干旱、大风和极端低温冻害天气增多，致使火险等级持续高居不下。森林防火形势非常严峻。森林是绿色的宝库，是生态平衡的支柱，是我们健康生活环境的保护神。那么如果遇到森林火灾，我们应该怎样做呢？首先，遇上突发森林火灾，火势较小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身边的水和土第一时间灭火。火势蔓延，应立即逃生避险，并迅速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报警，并尽可能准确报告起火方位、火场面积以及燃烧的植被种类。当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要保持头脑的清醒，并迅速向安全地带转移。不盲目选择方向，应选择火已经烧过或杂草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转移。不得不穿越火线时，可以用衣服蒙住头部，快速逆风冲越火线，切记顺风在火线前方逃跑。遭遇山火，不要向山顶方向逃生，因烟气会一直向上升，山火向山顶方向会扩散得更快。顺利逃离火山时，要注意到这些。顺利逃出火海后，别掉以轻心，要注意停留区域是否存在危险，特别防止蚊虫或蛇类、野兽的侵袭。结伴爬山的朋友应该互相查看一下大家是否都在，如果有人掉队，要及时向灭火救援人员求助。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色家园共同守护。
5: 请站稳扶好，
6: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7: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8: 请您付款，
6: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7: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5: 列车运行前方，
6: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7: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6: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9: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0: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9: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7: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来，北京时间的12:0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这一时间，嘿，大学生来了，我是今天代班主播卢比。首先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来刷新到百度地图指挥交通，来看到双拥大道由西向东，当前缓行348米，主要是集中在宝塔宾馆这边啊。也提醒各位，途经到车流量大的路段的时候，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其实看看时间啊，6月2号了，又来到了大学生的什么呢？毕业季。我记得我那会儿是6月7号、8号的时候，好像这段时间，因为我们也是艺术生嘛，这段时间各个同学就开始要办自己的专场了。我现在都在这个时间段啊，专场的音乐会就开始了。基本上参加完大型的音乐会之后，大家就离校，毕业季已经开始，时间过得好快呀。来，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嘿大学生来啦。
1: 青春没有售价，疯狂就在当下。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牛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哎，刚才说到了，已经到了毕业季了。大学四年弥足珍贵啊，毕业一年。那我现在毕业十年了，现在去回想回想，哇哦，当年真的是青春犹在。前段时间刚好跟学妹有聊天啊，我的学妹从西安到延安参加活动啊，晚上的时候呢，我俩就见了一面。就在聊当时大学的那些有趣的事情，就感觉瞬间记忆拉回到了那个时候，拉回到了十年前。所以啊，大学生一定要经营好你的18到22岁，因为这几年啊，可以说是你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少。有句歌唱得好，有些年纪啊，一旦错过就不再。那么在这18到22岁的这个期间，首先啊，我们大学生一定要重视在大学期间要不断的精进自己啊。所谓大学生精进自己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你持续优化身心状态的过程。核心呢，就是在于调整心态，落实行动与优化策略这三个方面的有机结合。那这不仅是学习新技能，更是对自我认知、生活习惯和思维模式的一次全面的升级了。就通过日复一日的长期积累，实现从内而外的闪光蜕变。那无论是在哪个阶段，大一的探索期、大二的定向期、大三的冲刺期和大四的收获期，大学生呢都能够精进和提升自己，只不过呢具体的这个阶段侧重点不同罢了。啊，集中的表现就是在掌握专业知识、培养硬核能力、形成特长优势这些方面。那与此同时呢，我们要学会经常的反思复盘。那么反思复盘呢，是精进自己的基础和前提了。你要缺乏了这个环节，咱说精进那都是空谈啊。你只有了解自己，了解自己不足之处，你才能够精进自己，提升自己。朱成玉啊，在《心中有爱，万物芬芳》当中，他有写到。说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我说：“我醒故我醒。”啊，只有时刻的自省，才能保持清醒；只有学会反思，方能持续提升。所以呢，哎，我们的大学生一定要学会定期的复盘，以避免自我感动式的伪努力。你像我有时候，我也会进入到这种伪努力当中，看似每天忙忙碌碌的，在别人的眼里边，哦，你每天好努力，感觉你每天超忙的，自己都没有停下来。但是正儿八经你自己去复盘你自己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这些日子在干什么？你每天虽然很忙碌，但是你究竟收获到了什么？只有你自己知道。哎，这第一点就是精进自己的同时，一定要反省自己。来看第二点，投资自己，并且淡定从容。切记啊，投资什么不如投资自己，因为这才是最好的投资。投资和提升自己的 money， 愉悦和放松身心的 money， 保障自己身体和健康的 money， 这是万不得已啊，不能够节省的 money。首先，教育本身来说就是一种投资，更是家庭对大学生的托举，而在教育范畴内就有很多的支出了，对吧？比如说，很多大学生都会在这个大学期间考教师资格证，但是呢，也有部分的大学生认为啊，考证太浪费钱了，而且以后还不一定能用得上，但是这类人往往会以什么是否有用来考虑和衡量。
所谓人生漏百出啊，仿佛记住的只是少数，遗忘的才是真实的全部。殊不知在大学对自己的投资看似是花了一些冤枉钱，实则呢是为了未来多了一个选择。那么大学试错成本比较低，敢于试错，不惧犯错。你要知道投资和犯错都会让我们保持淡定从容啊。你像你在大学生谈个恋爱找个对象啊，相对而言来比较容易吧，对吧？但是要想要修成正果走向婚姻却很难。连运写过这样的一句话，说是生命里啊，总有那么一个人是你心底盛开的温婉，也是你一生不可触摸的痛。所以大学生请记住，过程比结果更重要，从未在一起比最终没在一起更遗憾。所以要学会投资自己，在大学期间那些能考的证看似无关的证，但凡能考那咱就考。所以说毕业之后你才会发现那些证到底有多像。来第二点分享，我们来看第三点。首先我们的大学生一定要明白，相信自己才有可能排除万难，才有可能梦想成真。自信呢是对一个人成长和发展都至关重要的，不自信的人注定难以行稳致远，抵达彼岸。

刚得过一句话啊，如果你看清自己，别人也会瞧不起你啊。所以无论处在顺境还是置于逆境，看得起自己，瞧得起别人，这才是大智慧。那部分呢，大学生不够自信，有种自卑心理深深的刻在骨子里，不自信的表现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社团留任竞选部长，首先考虑的是能力不足，那梦想考研考公考编上岸，立刻想到的是凭什么是我。了解和学习吸引力法则，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一切。星星会在什么时候哭泣？说当我们不再抬头看他们的时候。哭泣悲伤很简单，但是难的是如何转悲为喜，调整状态，重新上路，再次出发。哎，请记住，谁都可以鄙视你，但你不能轻视你，谁都可以践踏你，但你不能放弃你。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妄自菲薄，自信才是走向成功的基石。所以呢，如果你也处于18到22岁，如果你也正值这一时期的大学生，请精进自己，投资自己和相信自己，经营好你的大学生活，也就是大学这几年，人生的路可能会走得既稳又远。

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周传雄的这一首《青花》，送给各位。下半段的时间，我们就来聊到所有的大学生一定要维护好自己的18到22岁。这个时间段啊，真的是至关重要啊，可以说是非常至关重要的一年了。那下面的时间呢，继续也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来自于林俊杰这首我还想爱他。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跳播，我们一会儿接着说。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

0: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0: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大学。
3: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0: 来，北京时间12:33，来半点回来，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到北大街路段当前缓行238米，火车站路段由南向北缓行192米。再次提醒各位，途经到以上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是代班主播卢比。上半段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到，大学生一定要经营好你的18到22岁。下半段我们的心理科普来了啊，重新认识自己。什么是心理健康呢？啊，世界卫生组织指出了，心理健康不仅是没有心理疾病，更是一种幸福的状态。个体能够认识自己的潜力，应对正常生活压力，有效工作，并且为集体做出贡献。那对于大学生而言，心理健康就意味着什么？首先，能够接纳自己的情绪波动，不否定，不逃避。第二呢，能够建立和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还有呢，能在面对学业、实力、就业等现实压力的情况就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能够在迷茫中保持行动力，受挫后恢复韧性。所以心理健康不等于永远开心，而是拥有从负面情绪中复原的能力。常见的心理健康困扰什么事？你不是一个人。像大学生群体当中最常见的几类心理困扰啊，首先学业的压力表现什么呢？考试焦虑、拖延、注意力难以集中、自我怀疑，还有人际关系的困扰啊，宿舍的矛盾、社交回避、害怕拒绝、害怕有孤独感，还有就是情感的问题，失恋后的抑郁、暗恋中的内耗、亲密关系的冲突，还有就是对于未来的迷茫了，实习焦虑、职业选择困难、害怕跟不上，包括自我否定啊，低自我价值感、习惯性自我批评、完美主义。有心理学研究表明，90%以上的人在一年内都曾经历过至少一种以上的困扰，会感觉到，感觉到有困扰，其实不代表你有问题，而是说明你在认真的生活，啊，然后呢，我们一定要去识别心理的信号灯，什么时候需要关注？下面的情况啊，如果持续2周以上，建议你就可以主动，啊，关注或寻求帮助了。首先，情绪的信号，持续的悲伤、空虚、易怒、焦虑，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如果持续2周以上。身体的信号就是不明原因的头痛、胃痛、疲劳、失眠或嗜睡，食欲显著改变。还有行为的信号，回避社交、旷课、工作效率骤降、自我伤害倾向。思维的信号，反复出现我没用、活着没意思、未来没有希望这些想法。那么这些信号就像身体

0: 发烧了一样，是心里在提醒你，我需要被照顾。那如果有这样的情绪和信号，在两周以上，建议呢就去找老师，心理老师，去寻求帮助。啊，然后呢，我们也要学会科学的去调节自己的情绪，调节压力的方法。首先，情绪识别三步法：第一，命名情绪。问自己，我现在是焦虑、愤怒、委屈还是失望呢？接纳情绪，告诉自己产生这种情绪是正常的，我不需要为此羞愧。还有呢，就是行动分离，情绪来了不等于我必须按情绪行动。比如说我生气了，不等于我马上就要吵架啊，行动分离。还有呢，就是压力的管理，有一个三 R 的策略， Rest, Relax和什么呢？啊 ，sit， 放松、休息和重置。首先，第一个休息，就是一定要保证我们的睡眠啊，也要安排白天短暂的休息。relax， 腹式呼吸法，让我们的身体放松。怎么做呢？吸气四秒，屏住四秒，呼气六秒。正念冥想。渐进式的肌肉放松，让自己身体保持一个特别放松的状态里边。还有呢，就是重置了，可以转换一些环境，短暂离开压力源，然后做一件完全不同的小事，比如说散步五分钟，比如说整理你的桌面啊，整理你的宿舍啊，都可以。然后也要认知重构，要做这样的一个练习，就是当出现我完蛋了，所有人都讨厌我这些极端想法的时候，你可以尝试问问自己，第一个就是问什么呢？支持这个想法的客观证据有哪些？那反对这个想法的客观证据又有哪些？那如果我的朋友有同样的想法，我会怎么样去安慰他？有的时候啊，自己有些负面情绪的时候，给朋友说，我说一定要跳出来。对吧？一定要跳出来。不要用，你用第三人称去看自己。去看自己的行为。去看这一个时间段，我们如何去。我们如何去看待自己，客观的看待自己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其实就会有一些应对的方法，对吧？这就像是我们平时在听到朋友吐槽的时候，哎，听到朋友不开心的时候，我们其实会有一套，哎，一套认知，啊，一套方式去安慰他。那轮到你的时候呢，我觉得更需要就是跳脱出来去看。啊，跳脱出来去看，然后你就能够看到很多很多不应该有的一些情绪和一些如何去扭转的情绪，它的破绽点其实就已经出来了。来，五分钟的广告跳播，我们一会儿接着说。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1: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3: 开始。
4: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5: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6: Oh boy.

来，北京时间的12:46，欢迎回来。来，下半段的时间给大家来分享到底如何从我们的心去认识我们。来，第四个点啊，一定要建立心理支持系统，你不是孤岛。如何去做呢？坚持记录每日3件好事，提升积极情绪啊。与信任的朋友、家人、室友可以去聊聊，倾诉本身来说它就有疗愈的作用和效果啊。还有呢，如果想要寻求一些专业的求助，学校的心理健康中心它会提供免费的心理咨询，这是对自身负责的成熟行为啊。或者呢，是可以寻求心理援助热线啊，全国心理援助热线，还有学校心理健康中心啊，这些都是可以的。那有一点误区大家一定要破除，就是寻求心理帮助你不等于你心里有病，就像锻炼身体需要教练一样，心理成长也可以有向导的啊。还有呢，就是一些日常心理的保健小贴士了，大家一定要记好。首先一定要规律的作息，因为你睡眠不足会直接导致情绪啊控制力下降。还有呢，就是适度的运动，尽量每周3次，每次30分钟的有氧运动，它可以显著的去缓解焦虑啊。还有呢，减少信息过载，每天呢给自己一段无屏幕时间，可以用于独处或者是用于发呆。还有呢，培养一个小成就，就比如说每天背10个单词，画一幅小画啊，积累掌控感。嗯，有一个行动倡议啊，就是从今天起试着每天做一件对自己心里有益的小事儿，就比如说写下今天开心的一件事儿，你可以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一句鼓励的话，你可以给朋友发一条温暖的微信，你可以做5分钟的深呼吸，无论是哪一点，让我们积极阳光的去面对生活，正视自己的心理状态。千万不要有懒的想法，说哎，我现在心情不好，可能过几天我就好了。可能你有这样那样，身体已经有不适感了，但是你依旧没把它当回事儿。要积极正面的去认识啊，去认识我们的，认识我们的心理健康的问题，就一直会保持一种。其实如何掌控自己情绪，如何去了解自身的一个过程，然后你才可以越来越强大。 OK， 以上呢就是今天给大家来分享到的大学生方面的内容啦。下面的时间也有好听的歌曲要分享给各位，那下一个时间段滴滴补给站依旧是卢比来陪伴着大家，我们一会儿见喽。

0: 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三点整。
1: It's 13 o'clock Beijing time。
2: 别人在休息，请。

0: 请主动刷卡或付费银行。
1: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2: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3: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1: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2: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啊。
1: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2: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3: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1: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4: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3: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5: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来，北京时间的13: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滴滴补给站，我是主播卢比。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来刷新到百度地图指挥交通。来看到当前北大街路段，人大附院通行时间大于3分钟。那当前这个路段的话，缓行238米，主要还是集中在人大附院路段。其余路段目前通行状况良好啊。提醒各位，途经到以上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信，来听987。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员朋友。两种参与方式，第一种呢，来拨打热线电话0911-2820-987，还有第二种方式，就是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那么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

0: 来，继续来到我们的分享。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滴滴补给站。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来，青出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今天的时间呢，我们来聊聊五月份的销量。最近呢，各大车企纷纷公布了五月的销量成绩。首先，领跑月销量突破8万台了，再度刷新了历史记录。鸿蒙智行的交付量环比大幅度攀升，而且小米呢也是稳守3万台的大这个关口啊，销量表现还是比较稳健的。未来呢，销量持续走强啊，同样是迎来了显著的增长。还有就是比亚迪在闪充车型发布之后，销量明显提升了，整体突破了38万台啊。就是比亚迪呀、我今天后半段还有时间，一定要跟大家来分享比亚迪最佳的发布会啊，还是蛮提振人心的。首先来看领跑，五月份销量81569台，同比增长81%，而且全新的 C10、C11、C16啊即将换新上市。那五月份的领跑可以说是再次创出了新高，再次打破了月销记录，稳居新势力车企月底销量榜首。那作为参考，2016年领跑的交付数据，你像一月是32000多，二月份的是28000多，到了三月就进入到5万了，啊，4月7万，5月8万多，这是一个持续攀升比例。那销量的大幅猛增，主要还是得益于 D19、A10 和拉法这些新车型上市啊。同时呢，老款车型也进行了改款，比今年的领跑应该是很稳的啊。

那说完领跑，再来看看鸿蒙智行。鸿蒙智行五月份交付了46,122台，环比增长41%。相比四月的32,759台的交付量啊，环比的增长达到了41%，依然是问界在顶啊，在顶这个顶梁柱啊，依旧是问界在持续发力。

那么让鸿蒙智行啊销量稳步上升，还有 M6 这些车型的上市交付，那随着上届 Z7智界 V9 新款 M9 这些车型的上市，订单的火爆，正式交付之后估计本月它的销量应该会同步提升。再来看蔚来汽车，蔚来五月份37705台，同比增长了 62.3%。 蔚来呢可以说是再次用销量证明了自己啊，已经是连续两个季度实现盈利了，五月份的销量同比环比大幅增长 62.3% 和 28.4%， 那预计本季度同样会保持盈利啊。蔚来最近动作不断，除了刚刚上市的全新旗舰 SUV， 还针对旗下多款车型进行了升级改款，并且推出限量的版本。五月份37705台的销量当中，就包含了蔚来品牌的20013台，乐道品牌的12029台和萤火虫品牌的5663台。啊，今年啊，整体来说，你像一月份27000，二月份呢是20000出头，三月份35000，四月份29000，到了五月份37000，整体来说，整体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再来看极客，极客呢也是啊，同比大增了81.8%，五月份的销量34377台。那随着极客 8X、极客 007GT 的上市交付以及极客 9X 的持续热销，极客品牌销量稳步提升。那进入到2026年以后呢，销量逐月提升。2026年各月份的销量情况，1月份23000多，23852，2月份差不多23867，3月份呢29000，4月份31000，到了5月份34000，也是一个稳步提升的一个状况啊。来看理想，排名在第五位的理想，5月份的销量成绩并不理想，5月份33350台，相比于3月份4月份来说，它的销量是有所下滑的。那此前热销的 L 系列产品呢，也是正在迎来更新换代，特别是 L9 已经发布上市，那预计后续会提振销量。那么现阶段理想的销量担当依旧是 i6 车型，交付量超2万台。26年销量情况，1月份是27000，2月份26000，3月份的41000，啊，4月份34000，到了5月份33000，啊，3月份交付量比较好。

不过我看到另外一点是什么？我看到的另外一点其实是理想纯电车型的一个热卖啊。你像现在的一个销量主力是谁呢？现在的一个销量主力那就是理想的 i6 了啊。再来看浩博，排名第六位的埃安浩博，五月份啊，也是可以说是乘兴而上。本期埃安将浩博这两大品牌它进行了合并啊，进行了合并，同时呢销量呢也是进入到了啊，并入了这个埃安浩博，其实是两个品牌的销量加起来。那五月份交付新车33140台，那同比环比均实现了增长。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刚上市的 iN i60 表现是非常的亮眼，月销稳定在万台以上。新车携 N60 呢也实现了销量的一个增长啊，上市并交付，那预计后续的销量应该还是还会有进一步的提升。

再来看小鹏，小鹏32158台，排名在第七位啊。小鹏 GX 在五月份上市交付大定订单超过2.5万台，那预计六月份的销量会持续提升。还有呢，就是目前已经发布的 MONA L03 的这些车型预计会在六月份迎来上市，那如果定价合理，预计会延续 M03 车型的销量辉煌，为小鹏贡献更多的销量。那小鹏汽车今年的销量，一月份2万出头，二月份的是15000，三月份27000多，四月份31000，五月份32000，销量呢也是在逐月的提升的。再来看小米，小米五月份交付量超过300台，小米只能用交付量来说，因为订单实在是太多了，对吧？和四月份持平嘛。五月份又发布了预期 GT 车型，并且呢同时也带来了预期的入门版本，售价呢降到了23万元的一个区间，那预计这两个新版本会在六月份有所表现，进一步提升它的销量表现。小米汽车今年你看一月份销量超过39000，二月份交付20000台，三月份交付20000台，四月份超30000台，五月份超30000台。再来看方程豹，方程豹五月份交付新车30186台，相比于四月份来说是有所提升的。

万五，4月份29000，5月份呢提升到了30000。来第十位，东风的易派科技24830台，同比增长了42%。那易派科技包含纳米和易派这两大品牌，纳米系列主要是提供性价比的小车，那易派的定位会更高。最新发布的易派 M8 预计会在6月份迎来上市。还有就是与和华为合作的易境 X9 在这个月有望会上市啊。还有就是今年来看它的整体销量啊，1月份21000，2月份是14000，3月份27000多，4月份是20000出头，5月份24830。其实说到了易派 M8，我昨天有见到实车，当时我整个人傻了，就是这台车太像理想，我整个都很理想。我第一眼看过去，我说这理想，我这个怎么这么怪？然后看到车标，我说哦，原来是东风呀。不过它又像一个合体车型。什么叫合体车型？就是前脸啊，像理想系列啊，那尾部呢又像，大家可以猜一猜尾部像什么？尾部像问界啊，就是它有点合体车型。不说它了啊，几乎汽车5月份17943，也是有一个同比的增长啊，增长了32.82%。几乎5月份呢，新车也不断。你像贝塔 S3，车型性价比比较出众，不仅是提供充电版本，还提供换电的车型。那同时上市的还有 MPV 车型问道 V9，那预计这两款新车会在6月份迎来销量上的一个增量，为6月份的销量贡献更多的数据。作为对比的话，极狐汽车4月份是16532台，啊，环比同样是实现了增长。还有蓝图是13000，但是我觉得蓝图后半年的销量应该会提振。1月到5月份累计交付了62041辆，同比增长35%。你像5月份泰山 X8 这台车刚上，这台车关注度很高，而且锁单量超过预期。说实在的，这台车外观着实让人喜欢，再加上 X9 啊，加上 X9 车型的一个持续增长，预计6月份销量会继续提升。蓝图汽车今年1到5月份的销量，你像1月10000出头，2月份呢差了一点，8300多，到了3月份又上涨到了15000台，4月份15000多，5月份其实是近有点下降，13000。

啊，那么在说到销量的同时呢，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我们的听友勇于创新，追求完美，提醒各位，国道玉峰大桥十字路口处有一根电线杆倒了，压在马路上，有这个有线垂落下来，占用了一个半车道，目前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也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也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再次提醒各位啊，一个紧急路况信息，玉峰大桥十字路口处有一根电线倒了，压在了马路上啊，而且呢有线垂落下来了，占用了一个半车道，那目前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也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保持车距。关于这个消息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反馈到相关的部门，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听友提示的为我们带来的及时的路况信息。 OK， 继续来说智己汽车五月份销量10000出头，也是继续保持万台的销量。你看目前 LS9 和 LS8 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同时呢上汽集团又迎来了1亿台销量的纪念，就推出了 LS9 和 LS6 的1亿台限定版本。那作为参考的话，智己3月份

0: 是7100多，四月份破万了，10016，五月份也破万了，10023。还有大众安徽，安徽大众啊，他也发布了他的销量数据，五月份2303台，环比增长了119%，因为没有同比数据，所以呢，今年的月销环比增速高达55%。吉时20052，其实我对吉时还是蛮担心的，因为这台车整体的销量成绩来说的话都很一般，但是五月份的销量来说的话同比大增了80.4%，一月份卖了1000多台，二月份卖了1200，接近1300，三月份呢是1400多台，四月份2000，到了五月份2052台，可以说是实现了一个逐月的一个增长。那说完了新势力，我们来看看国内车企销量的情况。比亚迪五月份383453台，仅海外五月份仅海外的交付量在多少呢？16177台，其中比亚迪品牌销量是33215台，方程豹交付了30186台，腾势呢16000多，仰望286。那随着比亚迪闪充技术的一个发布，以及第二代刀片电池的上车，以及多个闪充车型的上市交付，预计六月份的比亚迪的销量会继续提升。作为参考的话，今年来看，一月份比亚迪整体的销量21万多，二月份呢是19万多，三月份是到了30万了，四月份32万，五月份38万。你看今年的整体的车市销量，它是都是在一个稳步提升的一个状态。那说完比亚迪，来说一说奇瑞。奇瑞呢，五月份247823台。那简单的来说一说啊，同比增长了20.5%，啊，出口新车是181871台，同比大增了80.5%。所以说继续稳坐出口的冠军宝座。来，要进入五分钟广告跳播了，一会儿我们接着聊吧。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
4: 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

0: 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来半点回来，首先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来刷新到百度地图指挥交通。火车站路段由北向南当前缓行150米，其余路段目前通行状况良好。那就继续我们的话题。刚才说到的是奇瑞集团五月份的销量是24万多，然后它光出口18万多，增长了80.5%，继续是稳坐冠军的宝座。虽然说出口数据亮眼，但是五月份的销量它是不及四月份的。你看1月份20万，2月份是16万多，3月份24万多，4月份25万多。对比一下五月的话，确实有点下降。那再来看到吉利汽车。那么吉利五月份237637台，那五月份吉利交付了237637台，其中领克品牌五月份交付20732台，极客呢34377台。那作为参考的话，今年一到五月份的销量，1月份27万，2月份20万多，3月份33万多，4月份23万多，5月份是237637台，也是一个稳步的一个上升啊。再来看长安，长安五月份交付了209100辆，同比增长38%，其中海外交付了70700台，同比大增38%，新能源车型的占比也是进一步提升了。作为参考，四月份交付量是209500台。最后呢，来说长城啊，长城五月份销量100399台，同比略有下滑。那一到五月累计销售231258台。那以上呢就是五月份我们的所有汽车销量数据啦。其实每个月给大家来分享啊，分享我们的销量成绩，我觉得对大家买车来说绝对是个助力。还是非常不错的，大家买车的时候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来，下面的时间就要说到我们今天我特别想要聊的一个话题了。最近比亚迪召开了敢为智能化战略发布会，继续为智能泊车安全兜底之后呢，比亚迪再次做出了承诺，比亚迪开始要为城市领航的安全兜底一年。那么这个政策出来之后，大多数人还是肯定的，认为比亚迪再一次推动了行业的进步，但是还是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他们质疑了很多点啊。首先有的人认为说，这不就是智驾险吗？那对于车企来说，确实这就是智驾险，但是不同的点在于什么呢？这项智驾险的投保主体它不是车主，而是车企。你可以这样理解为，就是车企

代表啊，他代表几百万的车主跟保险公司购买了保险服务啊。比亚迪是如何做的呢？就是即日起一年内，天神之眼 A、天神之眼 B 的新用户自提车之日起，可享为期一年的城市领航兜底。还有，即从即日起一年内，天神之眼天神 B 的老车主 OTA 升级到天神之眼 5.0 之后，他享有相同的兜底。我觉得这句话还是蛮霸气的，对吧？所以这是智驾险吗？确实很多车企它都推出了智驾险，其中包括鸿蒙智行、小鹏、比亚迪、阿维塔、小米、红旗、广汽，超过了10家车企。那从最高保额100万直接是飙升到了600万。但是比亚迪的兜底政策和智驾险的最大区别有两点。第一点就是车辆维修、第三方财产及人身伤害等直接经济损失全部都由比亚迪全额兜底赔付，那赔付无上限，且不影响用户的商业保险费。第二点，比亚迪的兜底它不强制以用户必须购买全险为前提，而市面上的智驾险，如果说车主连基础的交强险和商业险你都没有买，那么智驾险就等于开了一张空头支票了。所以比亚迪的这个承诺你听听，他的为安全兜底这一年就是相当霸气了。我觉得这也是对于自家产品啊，对于自家产品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自信吧。哎，你只有如此自信，你才会进行如此的兜底，对吧？马上进入5分钟的广告跳播。还有朋友认为说是比亚迪既然有信心，为什么只兜底一年呢？就是如果说一些刑事责任如何去兜底呢？我们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啊。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2: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4: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5: 哎，谢谢谢谢。
3: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6: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0: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3: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始。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亚迪为他的智驾兜底。很多人就会说了啊，那为什么你既然对吧如此有信心，为什么只兜底一年呢？首先车企它不是做慈善，兜底一辈子那就支付溢价，就像是未来服务和换电的溢价啊。你问只能兜底一年的时候，哎，也顺便想一想，你准备好支付溢价了吗？当然也有可能有的人说，我说如果比亚迪有信心，为什么只兜底一年呢？如果真能百分之百的安全，那么自然不用兜底。那都百分之百安全了，那么兜底为什么还要兜底呢？那其他支架如果能保证百分之百的安全，那么为什么它不兜底啊？但是你喜欢的品牌你发现有兜底吗？还有呢，就是刑事责任如何去兜底啊？其实就从比亚迪目前的天神之眼这些车型来看的话，它的这套智驾是非常保守的，一般来说它不会违章，在不违章的情况下刑事责任风险很低。那比亚迪的兜底只是兜底经济赔偿责任，那关于 L2 驾驶辅助的事故责任啊，你像目前公安部交管局说得很清楚，驾驶人始终是第一责任人。那有支架兜底之后呢，是不是不需要买保险了？很多人也会有这样的疑问啊，我就出门开个支架，反正有兜底，保险都不需要买了。但是朋友，这是城市领航兜底啊，高快领航可不兜底。你车险不买了，风险还是挺大的，还是建议这个车险还是要买一买的啊。还有很多人会觉得说是这个关于兜底来说的话，可能并不是特别的重要啊。那兜底根本不重要，比亚迪智驾难道就上不了桌了吗？你像继比亚迪推出的应急辅水，你说它重要不重要吧？你说它不重要也行，迷路不重要，鱼钩不重要，闪冲不重要啊，E三方不重要，三轮行驶不重要，那支架兜底也不重要啊。不兜说对支架没信心，那兜了哎也不证明说他们没有信心，所以比亚迪有时候也挺难的啊。其他车企既然对自家的支架有信心，那为什么没有像比亚迪一样做出了兜底呢？哎，其实啊，比亚迪的支架，咱就不说是目前行业第一遥遥领先了，啊，我觉得也没有，对吧？实际上来说，比亚迪它的这套支架走的是一个什么风格？就是保守，所以它的这套支架事故概率很低的，啊，最后呢？说那个观点，就是以后的智驾可能分为两种，什么呢？兜底和不兜底。因为这次比亚迪的智驾兜底算是再次引领了新能源行业的变革，其他的车企肯定会逐步跟进，从兜底一年到终身兜底。智能驾驶这项配置好坏高低，它缺乏量化的标准，所以啊，你 PPT 做的再好没有用，敢用这才是关键。所以对比亚迪被安全兜底你怎么看呢？我看到有朋友来发回复了，这些朋友说是不会百分之百的安全才给用户兜底，但是比亚迪有信心，所以他才有这个底气。

其实现在车企兜底啊也有，你像鸿蒙智行、小米有类似的东西，而且他们也有具体的金额，包括合同约定，也具备一些实际的可操作性啊。所以就像刚才说到的，未来啊，未来的这家就分两种，一种兜底，一种不兜底。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目前 L3 没有开启，没有 L3 没有开启，但是即便 L3 开启之后，到了 L4 阶段，除非到了 L5 之后，除非到了 L5 之后， L3 L4 我们的第一责任人也是啊，也会是我们主体责任人，就是我们第一责任是谁呢？还是我们自己。因为智驾没有进化到完全自动驾驶的状态下，我们时刻还是要保持警惕的。

开启了自驾之后，我就彻底放飞自我了，那这个是不行的。OK， 以上呢就是今天给大家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所有的内容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来听到这首歌，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4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
1: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2: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1: 这是为何？
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他扛起生病的母亲，边打工边求学，辛苦并幸福着，他是苏玉霜。
4: 他用最美遗愿诠释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她是最美女孩何月。
0: 她危难时刻营救落水者生还，奏一曲感人至深的英雄之歌，她是李俊峰。
4: 她坚守诚信，不用复炸油炸良心油条，她是刘洪安。
0: 她牢记使命，恪尽职守，战斗在打击违法犯罪第一线，他是直至义。
4: 他们是充满活力的年轻一代，他们是中国好人，传递道德建设正能量，唱响中华民族正气歌。
5: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北京时间14:04，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播楠楠。那非常开心能够在下午的时间跟大家相约在我们电波当中啊。那么这个时间段呢，百度地图告知大家，目前我们市区内一路畅通，大家可以放心通行。那我们的热线2820987以及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啊。那如果您发来的路况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话，您将有可能获得到的是我们的爱心企业为大家提供到的精美路况奖品了。那我们的路况奖品也是非常的丰富而又实用，所以一定要将您身边突发的状况发回给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来电吧，音乐岛。
1: 耳朵借我三分钟，带你登一座会唱歌的岛。这里是 FM98.7，来电吧，音乐岛，准时靠岸。不管你想点歌送给他，还是分享藏在歌里的故事，此刻按下播放键，让音乐替你说话。来电吧，音乐岛，有歌有你才热闹。

北京时间14:06，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4:15的来电版音乐岛，我是主播娜娜。我们非常开心啊，每天下午有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能够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希望你们在这一个小时里边能够保持一份比较轻松而又愉快的心情，我们一起度过下午最惬意的音乐时光。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即将让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非常好听的民谣啊。那其实关于民谣或许一直以来都是一件来日方长的事情，那么我们总是能够在这些民谣里边听到他们的歌词去抚平我们的内心啊，当然看到一些有趣的灵魂日复一日，然后听着属于自己的故事发生，仿佛一个人在唱到声嘶力竭的时候，一个人便成就了他们的一生。接下来马上要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房东的猫云烟成雨。

来自朴树的《平凡之路》啊，那其实朴树的歌曲歌词一直都写得非常的好，而且每一次一听到他的歌，就会有一种向往自由的感觉啊。那么14:22了，继续要为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赵雷的《画》。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来自陆先生的《春风十里》啊，每一次听到陆先生的歌，真的是有一种春风拂面的感觉啊。那么今天为大家分享到的都是好听的民谣歌曲，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的路况啊也是一路畅通，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当然，突发的路况还是要拜托给大家，热线2820987，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那当然，如果您发来的路况及时、准确、有效的话，你将可能获得到的是我们的爱心企业为大家提供到的精美路况奖品啦。那我们的路况奖品也是非常的丰富而实用啊。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庾澄庆的《春泥》。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来自甜心教主的爱你啊。那么伴随这首甜甜的歌曲呢，我们今天的来电吧音乐档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你们一个小时喜欢关注留守支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5点整。
1: It's 15 o'clock, Beijing time.
2: 李哥师傅，马上就要换班了，要坚持哦。
0: 我是赵晶，我不跟随地吐痰的人约会。
3: 我是 Selina， 我不跟开车闯红灯的人约会。
4: 我是悠悠，我不跟赤膊上街的人约会。
5: 我是娜娜，我不跟说脏话的人约会。
6: 我是彩文，我不跟乱扔垃圾的人约会。
7: 让每一个人更有魅力，我们的城市就会更加稳。
8: 哎，张老师，
9: 哎，
8: 问您个事儿啊。
9: 您说，
8: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9: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8: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9: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8: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9: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8: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9: 你说说看。
8: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9: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8: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9: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8: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9: 我怎么没发现呢？
8: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9: 没错，
8: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9: 哎，还是守规矩好。
8: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9: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8: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9: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OK，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我是依玉。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04。那么当前呢，我们从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看到，目前全程各条道路是非常畅通的，但是依然要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遵守交规，安全出行。当然各位呢也可以将身边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的话就有机会获得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洗车券，还有瑞庆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以及国兴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代金券，还有上城新世纪5号楼124店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驼奶食品，还有喜阿婆粥饼店送出的自选甜粥一份，这个是3店通用的啊。还有我们的一个新的奖品啊，就是来自桥沟街道大明宫1排 C 区4号百木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啊，提供的价值99元的精美水杯一个啊。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接下来呢就走进我们今天的遇见你真好。
1: 护航高考，为爱发声。2026延安第19届红飘带爱心让考绿色出行，即嗨青春，彩虹跑，温暖启幕。爱心让考全程招募，彩虹跑火热报名中，邀您一起为延安学子聚力护航。
2: 又是一年高考季，莘莘学子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3: 褪去喧嚣，静候花开，让城市为追梦少年温柔静音。
4: 文明行车，杜绝鸣笛，用安静守护每一份伏案努力。
5: 绿色低碳，错峰出行，让出畅通无阻的赶考之路。
6: 一条红丝带，一份暖初心，传递整座城市的温柔善意。
7: 爱心助力，暖心护航，每一次礼让都是最美的成全。
8: 不负寒窗苦读，不负少年热忱，愿少年全力以赴，从容赴考。
2: 19载坚守陪伴，岁岁护航，初心从未改变。
9: 爱心让考，绿色出行，祝所

0: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1: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0: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我是依玉。那今天呢已经是6月2号了啊，同时今天也是星期二。六月的延安呢，天朗气清，草木葱茏，田间地头的小麦呢正在灌浆，果园里的苹果呢挂满枝头。那这个季节呢最适合走进大自然，也最适合走进书的世界。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先读一本关于自然、关于四季、关于生活的散文集，然后带大家走进咱们黄龙县白马滩镇的一座最美文化空间——神域书局。这可不是城里那种浮华的网红书店，而是一家开在乡野田间的安静而有温度的书局。那它呢刚刚荣获了陕西省最美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的称号。在乡村，书香是如何浸润人心的？那这家书局又有什么样独特的魅力呢？让我们一起去探访。
1: 未见世界时，书籍是世界的外延。见过世界后，书籍又成为世界的注脚，让我们珍惜人间好时光，莫负朗朗读书时。新鲜文字，灵感迸发，好书雷达启动，正是读书时。

六月呢是一年里万物最繁茂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最适合读的是与自然对话的书。那我想推荐的是当代散文名家刘亮程的力作《草木春秋》啊。那刘亮程呢，他是谁呢？他的名气呢，在文学圈里可是响当当的啊。那我们之前呢，给大家推荐过他的代表作《一个人的村庄》，那这部作品呢，也曾经获得了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在《草木春秋》中呢，他把笔触从遥远的黄沙梁收回到身边的一花一叶一草一木。那这本书呢，他写草啊，写树，写屋檐下的雨滴，写菜园里的虫鸣。那有人问他为什么总写这些不起眼的东西，他说宏大叙事留给别人，我只关心眼前这株草的春天。那他写院子里的杏树，他说杏花开了又谢，杏子青了又黄，一年又一年，树不着急，它有的是时间。这不只是写景，写的是我们这些在快节奏里被追着跑的人该有的那份从容。那还有一篇呢，是写蚂蚱的啊，特别有意思。他说蚂蚱长得不好看，但是唱歌好听。他在书里写，如果你在夏天听见草里有嘶嘶的声音，别嫌弃，那是蚂蚱在唱给草听啊，唱给风听，唱给路过的你听。读《草木春秋》，你会感到心里那些焦躁烦闷被文字慢慢的抚平了。刘亮程的文字像山泉，清冽干净，没有一丝的杂

值。它教会我们用一种最安静的方式去观察生活，热爱生活。六月的延安，倘若你有闲暇，无论是去郊外爬山还是在自家阳台发呆，都不妨翻翻这本《草木春秋》。就像他写的，人可以在土地上找到归宿，也可以在书页上找到归宿。那今天呢，为这本充满自然灵性与生活哲思的书去搭配一首歌呢，我选择的是陈鸿宇的《途中》。那陈鸿宇他的声音呢，就是那种低沉而富有磁性的，就像是一位行者坐在旷野中，不急不缓地去讲述路上的风景。歌词里唱道，淌出这片枯寂，就淌过生长，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这正契合了这本书的气质，那就是在草木枯荣间遇见生命力，在平淡的生活里参透大道。

街声，闻时光，或走俗寻常，青戈壁，过断桥，阿鲁尼土香，一根烟给路客，揭发着星光，钱抹在鞋跟上，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灵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楠楠，欢迎收听今天的听见987。今天是2026年6月2号，夏日渐浓，万物葱郁。今日我们倡导践行文明新风，自觉遵守公共秩序，讲究文明礼仪，言行得体，友善待人。文明体现在一言一行之中，既是个人素养的体现，也能让身边环境更加和谐。愿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争做文明使者，让文明之风常伴左右。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听见987所有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治国理政金句。
2: 习近平论因地制宜做好增绿文章，要统筹利用绿化空间，以地定绿，以水定绿，因地制宜做好增绿文章，宜树则树，宜草则草。习近平2026年3月30日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的讲话。
3: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4: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3: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4: 遇见你，
3: 遇见你，
4: 真好。
5: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6: OK，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我是依玉，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点33分啊。那么这一时间段呢，延安全程各条道路是非常畅通的，但是依然要提醒大家遵守交规，安全出行。那接下来呢，说一个咱们延安文化界的重磅好消息啊。是什么好消息呢？我们待会儿一起去黄龙了解一下。
3: 天地之间的不朽与伟大，宇宙星辰的神秘与浩渺，既惊艳了时光，又锦绣了山河。
4: 一方舞台演绎时间之间的群山，人间脉络的诗篇。
3: 每一幅作品都是时代的切片，一日之内便立千年的美。
4: 当文字走上舞台，让阅读成为多维艺术体验。
7: 延州文化馆，让文化艺术触手可及。

最近呢，华龙县白马滩镇神域书籍呢，成功荣获了陕西省最美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啊！这不仅是对神域书局颜值与内涵的双重认可，更是咱们延安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杰出的一枚硕果。那书店呢，开进神域川，咖啡飘香，乡野间。有人问了，这个神域书局在哪儿呀？啊，那它呢就坐落在黄龙县白马滩镇的神域川游客服务中心啊。也许大家会问了，诶，一家书店怎么能开在大山里的乡村呢？这不是赔本赚吆喝吗？恰恰相反，神域书局呢不仅没有赔本，还成了当地最亮眼的文化地标。这是一座集书店、咖啡、旅游服务、文创展示于一体的新型复合式文化体验空间啊，这个总面积呢约600平方米，采用中式的原木色装修的风格。那么如果说你走进这个书局，你就会被它这个古色古香的老式桌椅，还有渗透着乡野气息的生活物件，以及与现代阅读灯呀这个大书桌，你它结合起来，你就觉得啊恰到好处。更特别的是呢，这里还将党建元素和当地的民俗文化融入了设计理念中，红色专区和游客专区呢是错落有致啊。我们可以想一下，你可以呢旁边看着远山如黛，听着溪水潺潺啊，这个咖啡香和书香交织在一起，让传统的乡村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青春朝气。

0: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从刘亮程的《草木春秋》出发呢，在四季轮回中找到了内心的秩序与安宁，又一起呢走进了黄龙县白马滩镇的神域书局，在咖啡香和书香交织的乡野间呢，触摸到了乡村振兴的脉搏与温度。刘亮程说，人可以在土地上找到归宿，也可以在书页上找到归宿。神域书局的存在呢，正是这句话最生动的注脚，它让书香浸润乡野，让文化滋养人心，也让每一个走进它的人在山水之间找到精神的栖息地。也希望我们都能在繁忙的生活中为自己留一方安静的角落。感谢各位的收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

0: 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三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3: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You can say what you want.
4: 16:04，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主播本娜娜。来刷新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整体的车流量呢都是非常的畅通的，所以今天非常畅通。今天呢是6月2号，马上就要到我们高考的这个日子了，同学们你们准备好了吗？多种方式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您可以拨打热线2820987，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这八个汉字，添加关注呢就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了。发来及时准确有效的路况呢，就有机会获得爱心企业所提供的路况礼品，他们有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延安瑞晴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上城新世纪5号楼124拉提之光甄选店提供的驼奶食品，以及强势喜阿婆粥饼店送出的甜粥。同时呢，有我们的宝塔区大明宫伯木森系统门窗啊，顾家名匠入户门提供的精美水杯。那么今天呢，来为各位准备到的第一首歌叫做《趁早》。那么也希望这首歌可以提醒我们啊，这个该考试的朋友们呢，咱们趁早把自己的东西都准备好，不要到时候丢三落四，出现紧急情况。

0: 护航高考，为爱发声。2026延安第十九届红飘带爱心让考绿色出行暨嗨青春彩虹跑温暖启幕。爱心让考全程招募，彩虹跑火热报名中，邀您一起为延安学子聚力护航。
1: 又是一年高考季，莘莘学子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2: 褪去喧嚣，静候花开，让城市为追梦少年温柔静音。
3: 文明行车，杜绝鸣笛，用安静守护每一份伏案努力。
4: 绿色低碳，错峰出行，让出畅通无阻的赶考之路。
5: 一条红丝带，一份暖初心，传递整座城市的温柔善意。
6: 爱心助力，暖心护航，每一次礼让都是最美的成全。
7: 不负寒窗苦读，不负少年热忱，愿少年全力以赴。

0: 从容赴考，
1: 十九载坚守陪伴，岁岁护航，初心从未改变。
2: 爱心让考，绿色出行，祝

0: Hello.
1: Hello.
2: 谁说妈妈只能围着厨房转？谁说上必须活成标准答案？这里有撕掉标签的勇气。至凌晨三点哄完娃转身写方案的他，去敢穿汉服跳街舞为理想撞南墙的他，从柴米油盐里读出诗，在跌跌撞撞中站成功。我们不被定义成长，只见证觉醒。

0: 我爸
1: 妈，
0: 我饿了，
1: 要开家长会了。
2: 我妈呢？生活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马拉松，照顾孩子，打理家庭，追求事业之间的平衡。当你疲惫时，辣妈树洞可以

16:14，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本娜娜。

来刷新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通过百度智慧地图呢来观察到，今天呢确实不堵车。那么也提醒我们所有的这个高考学子们提前出发。那么咱们今年的高考是礼拜天，礼拜一和礼拜二啊。那么礼拜天我们的车流量可能没有那么多，但是礼拜一的上午车流量一定会大。像我们尤其是像延安中学呀这些交通要道，大家如果要经过这里上班的朋友啊，咱们就得这个提前出发，尽量的在七点半之前出发。更多路面上的消息就拜托给路面上的各位了。热线2820987，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您开启。

16:17啊，那么再次提醒各位，这里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那么今年就我们周围有很多朋友的孩子们就已经参加高考了，很多同事呢也都参加了我们彩虹跑的活动，有预约想要这个提前来关注到我们，可以这个接送我们的高考学生。如果您的这个路线比较远或者没有车辆方便大家接送啊，大家可以来提前关注我们。

0: 在。
1: 16:24，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来关注到目前滨河路由西向东整体的车流量会有一点点大，目前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么更多路面上的消息还是要拜托给路面上的各位，热线2820987，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您开启。稍后呢将进入到5分钟的广告跳播时间，我们稍后再见。
2: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3: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2: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4: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5: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6: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7: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护航高考，为爱发声。2026延安第十九届红飘带爱心让考绿色出行，即嗨青春，彩虹跑，温暖启幕。爱心让考全程招募，彩虹跑火热报名中，邀您一起为延安学子聚力护航。
1: 又是一年高考季，莘莘学子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2: 褪去喧嚣，静候花开，让城市为追梦少年温柔静音。
3: 文明行车，杜绝鸣笛，用安静守护每一份伏案努力。
4: 绿色低碳，错峰出行，让出畅通无阻的赶考之路。
5: 一条红丝带，一份暖初心，传递整座城市的温柔善意。
6: 爱心助力，暖心护航，每一次礼让都是最美的成全。
7: 不负寒窗苦读，不负少年热忱，愿少年全力以赴，从容赴考。
1: 十九载坚守陪伴，岁岁护航，初心从未改变。
8: 爱心让考，绿色出行，祝所有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16:33，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又到了一年高考的时间了，说实话，对于我们987的朋友来说呢，这是一个熟悉又陌生的战场，每年都是一场新的挑战，但是这件事儿我们已经坚持了19年。作为我们987经典的公益活动啊，大家能想象到吗？这场坚持了19年的大型的公益活动，就是出自我们987。

一个仅仅七八九个人的小团队，人虽少啊，但是我们能量满格。你别说我们九八七每个人平时嘻嘻哈哈的，但是一遇到这个大事儿，咱们都是各司其责，全程在线，从策划到对接，到物料，到现场，到统筹，到收尾，一人多岗，全员上阵。

平时啊，大家一个特别搞笑也特别有爱啊，特别轻松的一个工作环境，但是一到了现场啊，你就看到了全员都跑起来了，每个人呢都变得特别专业细致又靠谱啊，全力把控每个细节，小小的团队用大大的力量，用大大的热爱，完美的完成了本次彩虹堡的全部工作。我们大力的宣传也是为了让我们这座城市留下最鲜活最热烈的仪式感，也希望所有的高考学子们旗开得胜。

16:35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来为各位准备一首歌曲。隐形的翅膀是我们每年都会跟大家来分享的高考歌曲，也希望各位可以挥着隐形的翅膀，考上你理想的大学，为梦筑航。

0: Hello，大家好，我是主播楠楠，欢迎收听今天的听见987。今天是2026年6月2号，夏日渐浓，万物葱郁。今日我们倡导践行文明新风，自觉遵守公共秩序，讲究文明礼仪，言行得体，友善待人。文明体现在一言一行之中，既是个人素养的体现，也能让身边环境更加和谐。愿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争做文明使者，让文明之风常伴左右。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听见987所有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护航高考，为爱发声。2026延安第19届红飘带爱心让考绿色出行，即嗨青春，彩虹跑，温暖启幕。爱心让考全程招募，彩虹跑火热报名中，邀您一起为延安学子聚力护航。
2: 又是一年高考季，莘莘学子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3: 褪去喧嚣，静候花开，让城市为追梦少年温柔静音。
4: 文明行车，杜绝鸣笛，用安静守护每一份伏案努力。
5: 绿色低碳，错峰出行，让出畅通无阻的赶考之路。
0: 一条红丝带，一份暖初心，传递整座城市的温柔善意。
6: 爱心助力，暖心护航。每一次礼让都是最美的成全，
7: 不负寒窗苦读，不负少年热忱，愿少年全力以赴，从容赴考。
2: 19载坚守陪伴，岁岁护航，初心从未改变。
8: 爱心让考，绿色出行。

0: Hello.
1: Hello.
2: 谁说妈妈只能围着厨房转？谁说上必须活成标准答案？这里有撕掉标签的勇气。至凌晨三点哄完娃转身写方案的他，去敢穿汉服跳街舞为理想撞南墙的他，从柴米油盐里读出诗，在跌跌撞撞中站成功。我们不被定义成长，只见证觉醒。

0: 我爸
1: 妈，
0: 我饿了。
2: 要开家长会了。
3: 我妈呢？生活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马拉松，照顾孩子，打理家庭，追求事业之间的平衡。当你疲惫时，辣妈树洞可以让你依靠。
4: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女性们各自书写着独特而动人的篇章。然而，那些隐藏在表面背后的故事，往往更能触动我们的心灵。她们背后的故事充满了泪水与欢笑，挫折与坚持。她们展现了女性的力量和韧性，也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多样与可能。
3: 欢迎关注那个人，那束光。

16:44，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那么我们这次彩虹跑已经收官了，马上我们的小朋友们就要奔赴考场了，祝愿我们所有2026年的高考学生执笔圆梦，金榜题名。当然了，我们987这19年初心不变，会继续陪伴每一份青春与梦想。这件事儿我之前应该给大家聊过，就是我在高考的时候也有坐过红飘带的车辆，当时的哥师傅是没有要钱啊，这件事儿我记了很多年。

那么这次呢，也是我们这个各个部门通力合作，咱们的交管部门，咱们的的哥们，公交车们，还有这个网约车车主们，同时我们的骑行车队以及各个驾校，还有像我们很多的爱心企业都有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再次呼吁大家在高考期间放下爱车，爱心送考。那么如果我们的小伙伴们啊，这个在有突发的一些情况，咱们考场周边都会有我们的这个无论是爱心企业还是我们987的工作人员，我们电视台的记者们，我们交警部门的朋友们，都会在周边来守护大家，一旦有问题赶快来联系我们。当然了，也希望各位绝对是没有问题啊，考试的时候呢也要稳定的发挥。小朋友们在这个考场里边考，家长呢会在外边考，考的呢就是心态。那么根据这几年我在这个延安中学考场外等待采访的这个情景来看啊，我发现最近这几年我们家长这个陪考的朋友会越来越少了。16:47啊，在这次高考期间呢，我们987的所有小伙伴们也会奔赴各个考场来为各位分析最新的路况。 OK 啊，来关注到目前北大街从北门口街到中心街啊，目前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今天这个时间点还没有那么的堵。再次呢也提醒各位行驶在路面上的时候呢，注意行车安全。也有很多朋友呢来关注到我们这周的活动了，他说哎呀，照片可以在哪里看呀？来关注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里边有大量的照片和视频您可以看。那么同时呢也大家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看见延安的视频号啊，这每个小伙伴们又开始发挥自己这个编辑创作的一个能力。每一条短视频后面呢都是我们987的每个小伙伴们辛勤的付出，也希望各位可以看个热闹看个开心，点点赞转发转发，给我们涨涨粉丝。时间来到了16:48，那么这个时间点不堵啊，我们来听一首歌。

0: 一首那些花儿。
1: 那些花我休息。

0: 16:54，今天的节目就要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辣妈辣妹在这里和你不见不散。我是主播 banana，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大王叫我来巡山。
2: Hello， 大家好，下午好了，北京时间的17:01，这里是调频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下午的5点钟到6点钟，一个小时的大声辣话话，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悠悠啊。这个期待等待彩文姐姐和金姐的朋友们可能要有一点点的失望了，但是呢同样希望能够陪伴各位度过非常轻松愉快的下午时间的一个小时。首先还是在这一时段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来自百度地图，目前呢还没有到我们的下午行车高峰时间段，看到市区内呢基本上是比较畅通的状态，提醒各位一定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文明礼让，如果说您的身边有突发交通状况，不要忘记发送给我们，热线电话拨打2820987，微信订阅号呢可以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通过以上两种方式给我们发回路况消息的朋友也将有机会获得节目当中为大家随机送出的路况奖品，分别是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洗车券，延安瑞琴儿童口腔医院提供的超声波洁牙卡，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的汽车用品代金券，还有上城新世纪5号楼124店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驼奶食品，喜阿婆粥饼店送出的自选甜粥一份。然后呢还有一份我们新进的路况奖品啊，是来自我们宝塔区桥沟街道大明宫一排 C 区4号百木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提供到的精美水杯一个，每天会送出一个。再次感谢上一星企业在节目当中提供路况奖品的大力赞助和支持。好，接下来的时间就开启我们今天的大声辣话话吧。哎
3: 呦差点。彩文姐啊，今天咱们聊的内容够考究吧？嗯，哎，爆正子劲儿，昨天咱就从死井里给你找出咱们儿个的方言，儿个的，哎。
4: 给青山，给绿水，给蓝蓝的天，给母亲，给黄河，给我们夏天。
3: 内容考究，聊的子劲儿。
5: 我是讲普通话的赵鸡，
3: 我是说陕北话的彩文。

0: 文学、文字、文化、文艺，咱用双语聊出新花样。哦，
1: 爽手到文化脱口秀，大手辣画画，开聊，
0: 开聊。
2: 欢迎各位，17:04，突然间觉得有一点点不适应他们俩这个是特别幽默的这个氛围啊。那因为这个对方言并不是很有研究，所以方言还是交给彩文姐姐明天来跟各位分享。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跟各位分享一些这个最新的资讯啊，包括你看很多朋友非常关注的，尤其是宝妈这个群体啊。我们来看到这个6月2号，从财政部了解到的消息，为了贯彻我们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那财政部最近呢是下达了2026年的育儿补贴补助资金，你猜猜有多少？一共是999亿元啊，较去年增长了10.6%。那去年的时候呢，我也有幸是领到了2025年的这个育儿补贴啊。相信收音机前也有跟我一样的幸运的妈妈们。那今年呢，这个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大约是1100亿元，而目前2026年的育儿补贴发放工作也正在平稳有序的开展。那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呢，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个季度呢至少要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该在本季度的季度末前发放到位。另外就是财政部也说了，将会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的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我刚刚也仔细盘算了一下，我今年应该还是有机会可以去领取的，因为它是连续就是孩子3岁之前都是可以领取这个育儿补贴的。所以呢，家里有萌娃的宝妈宝爸们要注意了，今年2026年全新的育儿补贴又可以去申领啦，在这个微信小程序还有我们的这个支付宝里面都是可以去搜索登记领取的，过程还是非常的简便啊，大家只要根据这个它的提示一步步去提交资料就好了。如果你是去年就已经填报过资料的话，那今年应该就会更简便了。话不多说，待会儿呢我就立马去申请一下。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欢迎各位来点播分享歌曲，你有想听的歌呢来到节目当中啊，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然后直接编辑歌曲的名称发送就可以跟我们来共享了。接下来的时间呢，
3: 这首歌是极好，
2: 给各位送上来自陈奕迅《浮夸》。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继续收听，这里是今天下午5点钟到6点钟呢，为大家直播到的大声辣话话，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悠悠。大家可能会觉得，哎，今天的大声辣话没有彩文，没有赵金，觉得少了点什么。今天呢他们有很重要的事情，所以由我来代班啊。那么在节目当中呢，也来跟各位分享一些这个很实用的信息，包括前面我们跟各位聊到的，就是今年2026年的育儿补贴又可以申领了。那各位这个家里面这个有条件允许的萌娃，就是3岁以下啊，都可以去连续领取3年。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最近也是非常火的一个算是药剂吧，我觉得啊，就是我的身边有很多朋友，然后为了达到理想的减肥效果，当然我自己也是狠狠的动心啊，就是会采取一些药物干预的方式，比如说以替尔伯泰等为代表的减肥针就被戴上了所谓神药的光环，在电商平台和很多社交圈层当中啊广为流传。然而呢，现实却不像广告不运动不忌口躺着就能瘦写的那么美好。如果说你是在不具备医疗资质的地方去购买并且盲目使用减肥的药物，可能会引发恶心、呕吐、脱水甚至胰腺炎等严重不良的反应。所以啊，这个所谓的一针瘦十斤真的适合所有人吗？盲目打针又有哪些风险呢？我们来跟各位一一来细数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吧啊，就是有一位这个攀岩爱好者李先生，因为他的这个体重原因运动表现不是特别好，再加上呢他长期患有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决定呢就尝试使用一下替尔伯泰，因为身边可能也有朋友在用啊。用药一周之后呢，确实他的体重有了明显的下降，从82公斤降到了79公斤。那李先生就介绍自己是3个月的时间一共打了3针，起初用的是2.5毫克的剂量，到后来呢直接用到了10毫克。也就是说他可能是刚开始觉得见成效了，就有点贪心了啊，剂量在不断提高，但是呢他的减重效果却大不如从前。庆幸的就是李先生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呢，他没有非常不适的反应。相比之下，大体重基数的患者小王在注射替尔伯泰一段时间之后呢，虽然掉秤明显，但是身体出现了不适症状，遵医嘱停药之后体重出现了明显的反弹。小王说他呢是每周都会进行注射，保持了半年左右的时间，那之前是240多斤，半年确实是瘦了30斤，成效比较明显，但是呢在这个期间他的食欲大幅降低，还出现了低血糖的症状。因为频繁出现低血糖的症状，小王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就停止了注射，在3个月之后呢他的食欲才是逐步的恢复，1年多后体重反弹至用药前的水平。所以这个所谓的减肥针啊，它还是有使用门槛的。究竟哪些人适合打呢？根据国家卫健委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明确规定，像是司美格鲁肽还有替尔伯肽等这种针剂是针对肥胖还有就是超

想要微调一下，对不对？体态微调的人群，那注射这类针剂也是没有必要的，反而呢还会打破我们身体代谢的平衡，诱发各类的健康问题。那有很多公开报道都显示，很多的医院急诊科呢都曾经集中接诊过多起减肥针不良反应的病例，其中呢就有很多像这种体重正常单纯是追求纤瘦的年轻患者。那很多使用者都会陷入到认知误区，把这个减肥针当作是万能的瘦身神器，却忽略了它其实呢本质上来讲还是药品啊。专业医师就认为，越来越多的人之所以选择替尔伯肽来减重，首先呢是药效有更好的可及性，其次呢是大家对于身材管理的高追求，以及市面上对减肥针的宣传引导。所以还是要提醒各位啊，替尔伯肽它是处方药，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才能使用。它的减重效果呢确实会更好，那不少人就认为它是降低了减重的门槛，实际上用药的门槛非但没有降低，反而更需要使用者有相关的病史支撑。如果说一个人呢只是超重状态，那他至少要合并一个跟体重相关的并发症才能使用减重药物。比如说你伴有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脂肪肝，还有阻塞性呼吸、睡眠暂停，或者说你有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或者说已经达到了肥胖症，重度肥胖，通过生活干预也没有达到减重的目标，那这两种情况之下呢，才考虑联合使用减重的药物。而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啊，注射这类药品呢，它是存在副作用的，最常见的不良反应的就是恶心、呕吐、腹泻、腹胀、便秘、食欲下降。在你使用的初期呢，出现不良反应大部分可以缓解，但是如果说你长期用这些药，存在营养不良的风险。另外这些药物这个不光减少脂肪，还减肌肉呢啊，尤其是健身人士，你过分的追求这个身材的比例，你如果去使用的话，那你会发现你的肌肉也在掉。还有就是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这类药物患有胆结石的风险也会增加，少数患者在极罕见的情况之下可能诱发急性胰腺炎，或者说严重脱水的电解质紊乱。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啊，不要私自购买注射处方减肥针。健康减重的核心始终是什么？科学饮食、规律运动，就还是那句老生常谈的话，管住嘴迈开腿啊。还有就是良好的作息相结合。处方减重药物呢，仅仅是能作为肥胖病症的辅助治疗手段，并且使用之前呢必须严格做好评估。试下吧。第一，你是不是肥胖和超重？第二呢，你是不是存在代谢综合征的其他病症？同时要关注用药的安全性，比如说有没有胰腺炎病史、甲状腺疾病。如果说既往有甲状腺髓样癌，或者他的直系亲属当中有甲状腺髓样癌家族史的，也不建议使用这类药物。总而言之，一句话，不要随便私自去使用。如果说你真的是有需要，就是我们刚刚讲到你是超胖，或者是重度肥胖，或者说你已经出现了一些并发的其他的症状，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还有就是呼吸暂停综合征，那你可以去看医生，遵医嘱去使用。时间23分，也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聊一聊，你的身边有没有这个注射药品去减肥的朋友呢？聊一聊你自己的个人的看法啊。23分，稍后即将迎来一小段的广告展播，5分钟的广告之后呢，我们也期待各位继续回来。

0: 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欢迎欢迎回来，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声辣话话，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悠悠。今天赵金彩文都不在，我来当家啊，可能这个声音有点小了，你们多担待。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最新路况，来自百度地图的交通数据。那半点呢，已经是接近我们的下午行车高峰时间段了。看到我们市区内的各条路段的车流量逐渐在增多。惠泽路由南向西，从杜甫川六桥到红化路拥堵276米，缓行229米。沿河北路由东向西，从永宁路到尹家沟路拥堵526米。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小沟坪路到杨家岭大桥拥堵527米，缓行102米。川松路由东向北，川口大桥附近拥堵220米，缓行224米。圣地路由东向西，从沿河东路到沿大路拥堵558米，缓行925米。七里铺街由北向西，从宝塔山路到七里铺大街呢是缓行558米。枣园路由西向东，从枣园一路到 J210 当前缓行569米。北大街由北向南，从北关大街到中心街缓行425米。高新大道由东向西，川松路附近缓行2.25公里。再次感谢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更多路况依旧拜托给你们。我们的热线是2820987，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也要再次提醒各位啊，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文明礼让，保持安全的车距。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我们今天下半段的大声辣话话。
1: 曹儿姐
2: 啊，
1: 哎，这个栓这是不是就是漂亮的意思？
2: 哦，
1: 你害怕的那只是字面上的意思啊，漂亮要周个说了。
2: 嗯，
1: 别个生生的脸脸晒太阳，巧不溜溜的手手拔苦菜，这个生生呀溜溜呀才是他陕北话里的活。
2: 哦，
1: 可美了。
2: 嗯，
1: 跟诗经里的那个巧笑倩兮是一个道理。
2: 哦，
1: 原来咱们天天说的是雅言啊。
2: 哪里到了。
1: 聊民歌里的诗经，讲方言中的古文，交通音乐广播爽手道文化脱口秀，大手辣画画，每天路上陪你辣。

来的时间呢，要跟各位来分享，最近有争议的一件事情啊。起初呢，其实我也关注到它，是网上有人就在讲啊，就全网都在传呐，说最近在这个湖南省石门县遭遇了强降水，有一个村干部呢，女村干部啊，连续多日坚守抗洪，就在一线上门叫应，通知转移，安置群众，运送物资等等，是让很多网友都非常的感动，非常的动容。但是呢，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自媒体网络非常的发达，这段视频呢传到了网上，然后底下就有人开始议论了啊，议论跟此事无关的。就在大家都积极为抗击灾害贡献力量的时候呢，有个别网民，这应该叫什么，键盘侠，对吧，隔着键盘隔着屏幕就开始发表一些不当言论了，就说哎，这个干部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戴了一对耳环对他进行了无端的指责，说哎呀，这耳环大概有2两重吧，并且发布了像普通农村妇女可戴不起金耳环，把耳环捐了更感动等这一类贬低嘲讽类的言论，干扰到了抗洪救灾工作，影响非常的恶劣啊。今天呢，我们就看到了这件事情最终的调查处置结果。那公安网安部门就迅速行动，依法查处了网暴行为15起，对秦某某男44岁、魏某某男45岁等都进行了依法行政处罚。所以大家你看，在网上看到类似的消息之后，不知道大家的关注点为什么有时候就会奇奇怪怪。后来呢，其实我也看到了大家后续对这位女干部的这个采访，然后她说这个耳环其实就大概10块钱啊，就是买来玩的，就是一个装饰品，你看被网络上传成什么样了。所以呢，现在很多网友都在讲说，真的是处罚的好，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是你想说什么就能说什么的，真的是该好好治理一下这些键盘侠了。所以大家今后在网络上去发表一些言论的时候，三思而后行啊。也可以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共同分享一下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17:36，继续今天的歌曲放送，如果你有想听的歌也可以继续来点播分享。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听到的是来自胡夏《那些年》。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楠楠，欢迎收听今天的听见987。今天是2026年6月2号，夏日渐浓，万物葱郁。今日我们倡导践行文明新风，自觉遵守公共秩序，讲究文明礼仪，言行得体，友善待人。文明体现在一言一行之中，既是个人素养的体现，也能让身边环境更加和谐。愿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争做文明使者，让文明之风常伴左右。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听见987所有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开始反复琢磨一件事儿时，不妨问自己，这个思考对解决问题有实际帮助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就立即转向具体行动。无论是整理房间、外出散步，还是开始一项简单的工作，行动自有一种力量，能带我们走出思维的迷宫。

欢迎欢迎欢迎各位，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声辣话话，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悠悠。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啊，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到了一些非常实用的信息啊，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啊。当然也有一些最近比较有争议的事件啊，也希望大家不要做键盘侠，我们在网络当中发表一些言论的时候呢也要三思后行。时间的推移呢也即将迎来我们下午的行车高峰时间段，再次提醒所有在路上的无论您是驾驶员朋友还是我们的这个行人朋友，都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车让人人守规，共同营造良好的交通秩序。节目当中呢也会在每个整点半点跟各位来分享最新的路况，也欢迎大家将身边的路况资讯分享和发送给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留守收听，我们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大声辣话话，金姐彩文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在我出生那年，爸爸买了家里的第一辆车。
1: 亲爱的，你看这车怎么样？这回咱也是有车族了。这
0: 后来呢，爸爸去哪儿都要开着车，连去超市买菜都要开车去。在我二年级的那年，爸爸又买了一辆新车。爸爸非常喜欢这辆新车，每天都要认真仔细地擦这辆车。而且自从有了这辆车，爸爸就很少再开原来那辆汽车了。我问爸爸这是为什么，爸爸说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是为了更多的蓝天白云和清新的空气。
1: 来，爸教你骑车。
0: 这就是爸爸的新车，一辆自行车。
2: 绿色出行，为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来了，朋友们，下午好，北京时间18:03，感谢大家这一时间段继续留守和关注 FM98.7。此刻正在直播到的是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我们在节目开端，首先来关注了解一下最新道路通行状况。朋友们，目前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的路况更新，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咱们延安市区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都出现在哪些路段。提醒各位，双拥大道由东向西拥堵567米，这个路段要多花费大家5分钟左右的时间。另外有看到杨家湾路由南向北，川松路由东向北，包南线由北向南，长青路由东向南，以及长青路由南向东，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拥堵状况。所以希望大家与前车保持好车距，我们按序通行，文明礼让。稍后如果你们所途经的路段有任何实时道路通行状况的发生，也欢迎大家在线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的方式来告知我们。好，大家可以通过订阅号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看字添加关注以后实时对话框留言互动，当然也可以通过987官方视频号看见延安实时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欢迎大家的持续留守和关注。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我们在每周周二的直播节目当中为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是交警在线，邀请各大队民警走进直播间，为大家分享他们日常工作的同时，也希望通过民警的讲解让大家掌握更多的道路交通相关的内容，我们共同营造平安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在开启今天的直播节目之前，我们要继续提醒大家，踊跃参与到直播互动的伙伴将有机会获得由987联合爱心企业为大家提供的路况奖品。这些路况奖品分别来自延安市宝塔区桥沟街道大明宫一排 C 区4号百木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为大家送出的精美水杯，强势喜阿婆粥饼店提供自选甜粥，上城新世纪5号楼E24号店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送出39.9元的驼奶食品，还有来自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瑞琴儿童口腔医院提供168元超声波洁牙卡，最后感谢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洗车券，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于本节目的大力赞助和支持。继续提醒各位，今天这一个小时欢迎大家通过刚刚说到的两种方式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首位互动的伙伴将有机会获得由乾坤湾景区为大家提供的80元景区门票，来到我们看见延安的评论区或者微信公众平台后台发送我们今天直播节目的名称交警在线，就将有机会赢取这张80元的景区门票，欢迎大家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领略壮美的蛇曲风光。好，朋友们，北京时间18:07，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开启今天的987会客厅之交警在线。
1: 别在门外会了，快进厅里坐。
0: 987会客厅，让声音带你听见温暖。
2: 一张圆桌，几位老友，一扇窗景，百态生活。这里的声音会生根，
0: 这里的对话会发芽。
2: 让我们在会客厅里，把日子聊成热乎的茶，把生活过成动人的歌。987会客厅，等你来做客。
3: 本节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独家冠名。辛苦了一天，你的心情还好吗？12356全天候在线守护，不管是白天的疲惫还是心底的情绪，都有专业力量为你倾听，为你解忧。

0: 直播987会客厅，交通事故的背后都藏着出行的隐患。所以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直播间的是来自延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城郊环线大队事故中队的两位民警张肖龙、徐磊，有请两位警官结合辖区阶段性事故统计数据，梳理事故高发规律，剖析典型肇事诱因，用真实的案例敲响安全警钟，为大家普及避险行车常识啊，也希望大家能够规范出行，平安上路。首先有请两位警官来和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城郊环线大队的事故中队的民警，我是徐磊，
0: 欢迎你。
2: 大家好，我是城郊环线执勤大队事故中队民警张小龙。
0: 嗯，欢迎两位，两位之前也都有做客过我们987的直播节目。那基本上每一次事故中队的民警走进直播间，将会结合自己日常的一些相关工作，也是大家最担心也是最容易出现的相关交通事故的普及，为大家展开分享。所以欢迎大家掌握更多的事故处理的流程办法，以便我们在出行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措手不及的情况、突发的状况，我们知道应该如何应对。那首先先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的最近一段时间的工作进度吧。基本上一到五月份的交通事故研判相关的数据统计目前已经出来了，给大家做一下介绍。
1: 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呢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延安市我们大队的一至五月份交通事故的研判结果。我们大队2026年一月一日至今天大队共接警是3868起，共办理有1529起，那其中的快速理赔就办了1031起，那其他的哪去了？其他的就到我们的保险公司、我们的私了就这样子处理了。
0: 但是
1: 很多都是保险公司在处理。
0: 就是单单听到你刚才说的这个数据，我都有一点震撼。1到6月份嘛，1到5月底3000多起。
1: 这只是我们一个大队的，还不是全市的。
0: 咱们今天讲到的这个城郊环线执勤大队，就是之前大家耳熟能详的二大队。
1: 对。
0: 讲到这儿，刚好也给大家讲一下你们的整个大队的分布、管辖范围，让大家就能更清晰的了解。
1: 我们大队现在是北起儿童果园，北起儿童果园那个斑马线，
0: 对，
1: 西到甘泉，南到甘泉，东到咱们房的川口，川口，西到咱们万华到甘泉的交界处，
0: 是，就是这样的一个范围。
1: 对，
0: 在1到5月底接警3868起。
1: 对，
0: 那结合这些交通事故，有没有做出一些相关的统计？比如说这3000多起交通事故，它主要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
1: 主要是我们现在说发生时段吧，就主要发生在我们的早高峰、晚高峰，
0: 对，车流量比较大的时段。
1: 车流量比较大的时段，然后地点的话，在城区道路现在和小区内部路，现在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小区内部路，因为小区的面积大，停车不方便，停放被撞的这种案例也很多，通行人口基数大，所以说现在车辆在增加，路增加很难，
0: 是，
1: 所以说是这个事故比较发生多的，现在就小区内部路也发生事故，现在很多。
0: 对，
1: 在事故成因造成注意力不集中，现在这个手机造成的是咱们注意力不集中，
0: 分心驾驶是不是？
1: 追尾啊，变道、掉头、倒车啊，不到礼让行人的地方，咱们到礼让行人的这一块，其实很多很多事故，因为不会有这个，不用没有这个很正确的这个礼让行为的行人的方式。
0: 对，
1: 每个人的，假如主持人你好，我现在问你，到礼让行人那一块，你看见行人马上要经过这个斑马线了，你会咋样？
0: 降速吗？
1: 你首先你会，他
0: 是
1: 他刚到这个，
0: 然后要停下来，
1: 他刚到这个斑马线还没

0: 倒上来了，你有的就开始避让了，也有的是在我的南北方向上啊，我这个一占了一点半，行人占了一条道，我那条道是不是还可以通行？
1: 嗯，
0: 这些我们放在后面说啊。
1: 行，
0: 现在再说一下我们这个整改措施啊，我们现在的对外夏季和祥从有郊区农家乐的消费的话，走亲访友啊，聚餐聚会的活动频繁。现在所以说是这个酒驾、醉驾、超员啊，违法会车、不按规定让行的违法行为一多。我们大队主要开展了以下的工作措施。
1: 嗯，
0: 一、提高认识，应时管理，针对四级交通所呈现出的事故预防工作的特点，认真分析形势，切实加强指挥调度，提高警惕度。咱们动员部署，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以超常规的工作措施下大力气，做好道路交通安全的管理工作。
1: 嗯，
0: 确保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平稳有序。二，加大路面检查力度，认真分析本辖区交通事故的各种诱发原因，着重交通事故的预防重点，因时因地因事，咱们展开有针对性的交通安全整顿活动。要做到重点路段、重点时段、重点车辆、重点驾驶员、重点交通违法行为，科学合理的调整起步。三是严格各类违法行为，开展重点违法行为的整顿，严查酒后驾驶、超员超速、疲劳驾驶、逆向行驶、强超强汇、不按规定使用灯光、行人横穿公路不走行星道、驾乘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同时加大对农村道路的三轮汽车、低速载货汽车、拖拉机载人、二轮电动摩托车占道逆行、轮椅车违法上路等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加强对短途客运的车辆、摩托车的管理，继续加强酒后驾驶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全力消除安全隐患。四是我们加强交通事故的隐患排查治理。今天我大队对公路急弯、陡坡、连续下坡、视短视距不良、路侧险要路段、标志标线、信号灯、隔离护栏缺失以及设计区划不合理的道路平面进行全面的排查，对排查出的隐患路段逐一建档，并按省市县三级督办的标准落实责任，明确治理单位，确保整治措施资金责任实现四到位四落实，确实消除辖区内的道路安全隐患。第五，广泛开展安全教育宣传教育，巩固宣传教育防线，采取多样化、不讲形式化的求实质，定期组织民警深入辖区的用属企业、学校、小区、农村集市等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交通要道、旅游景点，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突出宣传各类交通违法的危害及交通安全常识，教育广大群众不乘坐超员车、超速车，确保自身和他人安全，使驾驶员认识自己的社会家庭责任，让交通安全意识、文明交通意识和交安全常识真正的入耳、入脑、入心，提高每个交通参与者的安全交通参与能力。六、开展民警应急处理培训工作，组织民警认真学习大队道路交通秩序和事故各项紧急措施预案，加强对气象部门的交通和配合，及时刻掌握咱们这个天气情况，提前做好预防，遇洪灾、泥石流、冰雹、冰雪、强降雨的恶劣天气，及时的启动应急预案，第一时间发布警示提示，宣传雨雾驾车技能及紧急自救知识。
1: 嗯，结合我们前面说到的一至五月底我们的交通研判，我们城郊环线执勤大队将主要从这几个方面做出整改，我们尽量的避免从六到十二月底能够更好的、更直观的从这个数据上感受到交通事故的降低。这个是对民警提出了一些要求啊，
0: 对对
1: 啊，提高认识，加大路面的检查，严查。

0: 各类违法行为，加强交通事故隐患的排查，
1: 嗯，
0: 还有开展安全宣传的教育，以及开展应急处置的培训工作，
2: 对，
0: 更好的为大家的安全出行去保驾护航。当然交通事故的发生，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就是在一念之间，很多情况之下防不胜防，猝不及防。很多人可能自己开车很小心很平稳，但是会遇到被后车追尾啊，或者被变态

0: 些相关行为，真正的做到自己内化，内化了之后，每一次开车过程当中更好的去提醒自己，尽量的避免这些行为的出现。因为两位平常在路面上处理交通事故会比较多，
1: 对，
0: 而且就你前面不是还提到了1000多起的快速处理吗？
1: 对，每天都
0: 很多人
1: 处理的，
0: 可能会通过这个交管12123，
1: 对
0: 啊，他直接通过视频快处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方式，已经不需要每一场每一次交通事故都有民警到现场为大家去处理了。
1: 对对，
0: 现在大家的认识也在
1: 视频快处
0: 逐步提高了啊。
1: 我想问你现在假如你发生交通事故，你第一个电话会打给谁？
0: 我还是会打110。
1: 会打报警啊。其实很多的咱们像女的大多打给谁？打个她的老公呢、对不对？
0: 对，
1: 她不会报警。
0: 第一通电话肯定是先给老公打。
1: 对，你第一回肯定是给老公打。
0: 先求助一下自己最亲近的人，应该怎么办？
1: 求助最亲人。
0: 还要打保险电话。
1: 对，我们现在的正常的处理事故，其实有两个电话，一个报警，报警不一定说是非要交警出现场，
0: 对，
1: 做个记录。第二就是找你的保险公司，咱们第一。找交警定责，找交保险公司定赔钱，这就是最合理的。我们现在发生交通事故，第一停车取证，牌照取证，咱们在这个牌照过程中也是有技巧的。我们处理事故的话，每个人呢，他牌照过来的，有的可以用上，咱们牌照是取证，他就是拿作为证据来一说，
0: 来看到底是你俩谁的责任啊？
1: 对，我们牌照过程中的技巧是很大的。拍照就照片上一张照片也写体现啥？第一，车辆的车号必须得有。第二，车辆在路的哪个路段？你在路的哪一块？第三，路上的标志标线，这是必须得有的。
0: 对
1: 呀，再有个参照物，参照物，比如这个路的旁边有些啥啊？一张照片，距离差不多5到10米之外。把这个全景一拍，民警一看你的照片，你这个事故路段是咋个情况，你这个事故经过应该是事故的车辆是当时的行进方向是咋个情况，
0: 一目了然
1: 啊，一目了然。很多照片照的说啥，我哪点受伤把哪点照照就行了，那个不行的，你放在这一块你是这样子照，你这个受伤地儿放在哪一块都是这样子的，所以说照片在我们在取证过程中的也是有很多的技巧的，就不要嫌烦，就是说每张照片尽量远，不要近，
0: 对
1: 吧，不要近的
0: 拍
1: 尽量拍成全景，其他的细节就不需要，
0: 对
1: 啊，
0: 就细节其实后期
1: 对
0: 基本上一看就能够看得出来，
1: 看得出来，基本上是我们是要的是全景是最重要的，一张全景，一张细目，一张还有散落物的，尽量去拍摄这些东西，在我们如果发生交通事故没有人员受伤的情况下，车可以移动的情况下，自己拍照取证以后移到不影响交通的地方去，报交警，报交警，报保险，交警我们现在又设立的视频快处，视频快处的话就现在咱们还
0: 使用率怎么样
1: 使用率非常高，但是就必须现在还是普及率不是太高，就是使用率高，是因为他们视频快手必须现在的还你会了我也不会，对方不会了，如果是现在的困难就是有时候也是这个软件是现在使用是刚使用这个东西啊，我们尽量去到我们快手的情况下，我们尽量有视频快手这个形式走，在每次来到我们的快处时候，我们去了民警会给当事人去矫正的处理，尽量去到现场去视频快处。现在没有普及到说啥每个人身上，我普及到我来还要你配合了。
0: 对
1: 对啊，有的东西还是在慢慢的改进中。
0: 是是是，我之前有一次也是在这个转弯的时候不小心把一辆直行的车给剐蹭了，然后当时也是一个男车主，他下车之后他告诉我要等交警到现场，因为我日常跟你们沟通比较多，
1: 对，
0: 我就是按你说的，首先拍尽量拍全景的照片，拍大照片，
1: 对，
0: 拍了之后两个人如果不放，因为很明显我也知道是我的责任嘛，我说咱俩的这个驾驶证一交换，然后互相报保险，我报了保险之后咱们基本上就可以撤了，然后他不放心，他说不行，必须报警让民警。
2: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

0: 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来了，朋友们，北京时间18:31，欢迎大家继续留守和关注 FM98.7。此刻正在直播987会客厅，欢迎大家的留守和关注。广告回来以后，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实时道路通行状况。提醒大家，目前这一时间段沿河北路车流量稍大，希望大家途经这个路段能够小心慢行。此刻沿河北路可能要多花费大家6分钟左右的时间，所以继续提醒大家与前车保持好车距，我们按序通行，文明礼让。在广告回来以后，继续每周周二987会客厅之交警在线，有请出今天直播节目的特邀嘉宾。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来自延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城郊环线大队事故中队的民警张肖龙、徐磊，有请两位警官再来和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磊。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张肖龙。
0: 欢迎两位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今天因为两位民警日常工作的特殊性，是我们事故中队的民警，所以我们的直播主题用事故数据敲警钟，守好脚下平安路。不论是前面徐警官提到的，我们针对于1到5月底咱们辖区所发生交通事故的一些相关研判并且做出的相应的一些交通安全事故的准备，我们提前为大家做好一些道路方面的这些相应的预判吧，可以说对于路面更加的熟悉，对于一些隐患路段的排查，更好的确保大家的安全以外，还通过了我们的媒体宣传呀，通过方方面面的日常工作的处理，提高大家路面通行过程当中的安全。那在广告回来以后，我们继续就前面的话题给大家展开分享。前面徐警官也特别问了我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第一时间会怎么去处理，所以还是想要有请两位事故中队的民警利用做客直播间的机会给大家讲一讲正确的交通事故处理的流程。前面也说了第一时间先让自己冷静下来，我们拨打110报警，
1: 对，
0: 另外就是拨打自己的保险公司的电话。
1: 对，
0: 嗯，
1: 我们一般先报警，报警的话先事故民警他接警民警会给你一个正确的指示，说你现在是适合移车不适合移车。
0: 嗯，
1: 我们的交通事故再有轻微的交通事故的话，自己取证，取证以后就可以移动车辆。如果有车辆受损严重有车上有人员受伤，或者有道路旁边有第三方，尽量不要去移车。
0: 对，
1: 取证以后会尽量先第一时间先报警，报警以后有事故民警会接警民警会给你告知这个处理办法。所以说我们现在的是针对的就是刚才我问主持人的这个问题，如果是我们正确的做法，就是我们第一时间拍照取证，拍照过程中它也是有技巧的，尽量往远站拍全景，拍散落物。拍散落物证明的啥呢？拍散落物就是证明这个事故时间发生在就在这个地方。

0: 一点，
1: 嗯，
0: 啊，拿着这照片就过，可以过去说的这个，因为我碰着的时候有散落物在地下，就是土来什么找地下，
1: 嗯，
0: 啊，这个拍照技巧是第一远，第二露面，第三露啥的标志标线，
1: 对，
0: 必须拍进去啊，第四有参照物，就旁边的楼啊什么的都拍照拍进去，尽量一张照片拍进去。
1: 嗯，
0: 再一个，我们常想的是，哎，发生交通事故有保险的，这个有保险，只是一句，不需要你吵醒，这是一种理解很错误的理解办法啊。咱们在交通事故中，咱们还有一种交通事故罪，让咱们小龙警官给咱说一下交通事故这个罪。
1: 对，这是怎么回事？
2: 就是现在人不是咱们人买保险，或者说我有200万保险、300万保险，
1: 嗯，
2: 是吧？但是法律意义上，毕竟你伤害了，交通肇事罪的话，构成的话，原因的话，就是咱们可以导致就是人身死亡，但是你要负事故的主要责任以上。
1: 嗯，
2: 然后他会追究你这个，一方面是民事责任，一方面是刑事责任。刑事责任的话是你要付出，就像咱们说的要坐牢的。
1: 嗯，
2: 不是说是你赔偿了就好了。但是我们常说的这种交通肇事罪的话有两种，一种是人现场没，还有一种的话就是咱们医院抢救无效，只要你在这个就是人在死亡过程中，他医学会出报告，在你这个交通肇事
1: 是因为交通事故导致
2: 人家这个有个那个就是鉴定完以后，就是有个那个死亡参与度，
1: 嗯，
2: 如果你构成，他还会给你立罪的。不是说我买200万保险，保险公司赔200万，这事就没了。
1: 嗯，
2: 不是那样的。
1: 对，
2: 所以大家要理解这个东西呢。所以说是我们经常在开车的时候，就是车碰车还无所谓，只要不伤人，它只是个维修。但是你一碰人的话，就事比较大。
1: 一般就是刚开始学车开车，家里人说的最多的话就是小刮小蹭的没什么，你需要在这些小刮小蹭当中总结一些相关的经验。尽量避免一些大事故的出现，这个就是要提醒大家，我们一定要提高自己的认识，也是今天在直播节目最后我最想让两位警官分享的。我们前面讲到了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那最后给大家讲一讲，结合你们多年的工作经验，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才能更好的从源头上尽量避免交通事故的出现。
0: 好的，我给大家分享个驾驶安全的口诀吧。
1: 嗯
0: 啊，第一，咱们常听说的有个让速不让道，啊，有车要变道至我们前车时，应当减速，给让出空间，不要盲目的去变道，
1: 嗯，
0: 防止与对向或者同向其他车道的车辆碰撞发生事故。如果你跟咱们上路只需要注意一点，只需要注意在自己的车道以内，
1: 嗯，
0: 你把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保持好就行了。啊，
1: 对，
0: 其他的车要汇入你的车道里面碰了你，基本上应该是你没责任的。
1: 嗯，
0: 知道吧？啊，这就要让速不让道，尽量不要去尽量不要说我那个车过来了，我为了怕碰上，我把这个我再变到其他的车道里面，你可以减速，就是让速，我既可以减速，但是尽量不让道。
1: 嗯，
0: 在一个路口不超齐头车。就是咱们在经过路时口是不超与你齐头的车辆，
1: 对，理解你的这个意思。
0: 防盲区的车辆和人，
1: 对，
0: 尤其咱们在红绿灯啊，尤其在红绿灯上，
1: 你要知道你旁边的这个齐头车，
0: 啊，
1: 它在减速，它停留的原因是什么？
0: 对，
1: 可能是它在礼让行人，
0: 对，
1: 也有可能是有个车在这转弯呢，
0: 对，
1: 你车速慢下来，这样是比较稳的。
0: 嗯，所以紧跟着有个也不到。手不动，啊，你当你眼睛看不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尽量去不要行车途中眼睛没靠的地方不要乱打方向盘，
1: 嗯，
0: 也不要乱超车，就是，啊，再一个，超车看车头，会车看车尾，啊，当超车的时候，咱们车头完全出现在后视镜，才超车完毕，
1: 嗯，
0: 当会车当对方车尾出现在后视镜，那就是会车完毕。
1: 对，
0: 所以咱们超车的时候看车头，会车的时候看车尾。
1: 嗯，都是一些小口诀，
0: 啊，
1: 希望大家能够谨记啊。
0: 弯前刹车，弯后油，就是弯的弯前拐弯前一定要先刹车，当转弯完成后再加油走。转弯别占别人道，尽量转弯的时候不要占对向车道。
1: 对
0: 啊，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

0: 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每次对话都是灵魂的 3D 扫描，照见热爱的棱镜。每段分享都是能量的粒子碰撞，催生跨越山海的力量。一方天地，万千声音，欢迎来到987会客厅。
1: 朋友们，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45，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之交警在线。我们在每周周二的直播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学习道路交通法律法规。那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是事故中队的两位民警，利用直播节目前面大半的时间给大家讲到的是咱们城郊环线执勤大队一月份到五月底交通事故的研判。那针对这些交通事故，我们也特别给大家整理了一下这些事故的易发生时段，基本上在早晚高峰会比较多见。另外就是事故的成因啊，有这个追尾的、变道的、掉头的、倒车的、不礼让行人的，五花八门的一些交通事故原因啊，也跟我们日常提到的希望大家出行过程当中应该注意到的事项比较相像，还有前面徐警官说到的分心驾驶所导致交通事故出现的案例也不少。那针对于这些情形，咱们的城郊环线执勤大队从六个方面做出整改，一个是啊，对于民警的日常工作做出了相应的要求。我们从提高民警的认识、因时管理，加大路面的检查力度，严查各类违法的行为，加强交通事故的隐患排查治理，广泛开展安全宣传教育，以及开展民警应急处置培训工作着手。我们希望能够从民警硬核的保驾护航之下，确保大家的平安出行。那另外就是针对于如何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也给大家做出了一些预防方面的提示，希望大家能够谨记于心啊。当然也希望大家能够牢记，路面上发生了轻微的交通事故，我们第一时间拨打110，另外拨打自己的保险电话。做好这两步之后，再按照前面两位警官提示的，我们如何去拍照，如何去取证，接着就可以把车辆开到不影响道路正常通行的地方，我们再做相关的协商。好，今天在直播节目最后，我们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也希望大家在收听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过程当中，不光能够掌握道路交通安全事故的处理办法，掌握更多的交通安全的口诀技巧，也能够通过好音乐的陪伴收获好的心情。和大家共同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胡夏，《那些年》。

朋友们，北京时间18:54，伴随着一首经典的《那些年》，今天987会客厅所有内容就是这么多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It's 19 o'clock, Beijing time.
1: 又没喝酒吧？酒后可不能开车哟。
2: 延安市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延安第三医疗集团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生命至上，精诚济世，每个春夏秋冬都有延安中医人为您的健康护航。
3: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4: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3: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5: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暮色漫过城市轮廓，当疲惫卸下日常枷锁，晚间的时光总需要一段特别的声音相伴。
1: 锁定城市 Melody， 这里有治愈人心的旋律，藏着生活的温度，这里有鲜活热辣的资讯，印着城市的脉搏。
0: 用音乐抚慰奔波，
1: 用资讯点亮夜晚。
2: 城市 Melody 与你共度城市晚间的。

来19: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沿交通音乐广播。这一时间段，城市 Melody 晚间最动听的声音。大家好，我是主播卢比。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来看到沿河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永兴苑由东向西到电信西区东苑小区路段，目前这个路段缓行541米，其余路段目前通行状况良好。也是提醒各位，途经到以上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都车不读信，来听987。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告诉我们，微信搜索沿安交通音乐广播，关注在后台留言。那么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那么今天听什么呢？今天来听乡村音乐。乡村音乐的歌词有点象征有声电影，尤其是当我们开车啊，去往一些比较宽广的土地上行驶的时候，听到歌词里边所唱的这种。

洋，哎 ，whisky 就马车的时候，让你的旅行增加一些沉浸的元素。今天时间，让我们一起来进入到解忧乡村音乐的氛围当中。This is the Chicken Friend。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

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来，北京时间的19:53，今天晚上我们来听到的是乡村风格的音乐，是不是非常不错？是非常的 chill， 非常的轻松。然后跟大家来分享今天最后一首歌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

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20点整。
1: It's 20 o'clock, Beijing time.
2: 每天笑一笑，胜过长生药，来笑。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新处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

来，青出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今天的时间呢，我们来聊聊五月份的销量。最近呢，各大车企纷纷公布了五月的销量成绩。首先，领跑月销量突破80,000台了，再度刷新了历史记录。鸿蒙智行的交付量环比大幅度攀升，而且小米呢也是稳守30,000台的大这个关口，销量表现还是比较。

较稳健的。未来呢，销量持续走强啊，同样是显出了这个迎来了显著的增长。还有就是比亚迪在闪充车型发布之后，销量明显提升了，整体突破了38万台啊。这是比亚迪呀、啊。今天后半段还有时间，一定要跟大家来分享比亚迪最近的发布会啊，还是蛮提振人心的。首先来看领跑，5月份销量81569台，同比增长81%，而且全新的 C10、C11、C16啊即将换新上市。那5月份的领跑可以说是再次创出了新高，再次打破了月销记录，稳居新势力车企月底销量榜首。那作为参考，2026年领跑的交付数据，你像1月是32000多，2月份呢是28000多，到了3月就进入到5万了，啊，4月7万，5月8万多，这是一个持续攀升的。那销量的大幅猛增主要还是得益于 D19、A10 和拉法这些新车型上市啊。同时呢，老款车型也进行了改款，比今年的领跑应该是很稳的，

那说完领跑，再来看看鸿蒙智行。鸿蒙智行五月份交付了46,122台，环比增长41%。相比四月的32,759台的交付量啊，环比的增长达到了41%，依然是问界在顶啊，在顶这个顶梁柱啊，依旧是问界在持续发力。

那么让鸿蒙智行啊销量稳步上升，还有 M6 这些车型的上市交付，那随着上界 Z7、智界 V9、新款 M9 这些车型的上市，订单的火爆，正式交付之后，估计本月它的销量应该会同步提升。再来看蔚来汽车，蔚来5月份37705台，同比增长了62.3%。蔚来呢，可以说是再次用销量证明了自己啊，已经是连续两个季度实现盈利了。5月份的销量同比环比大幅增长62.3%和28.4%。那预计本季度同样会保持盈利啊！蔚来最近动作不断，除了刚刚上市的全新旗舰 SUV， 还针对旗下多款车型进行了升级改款，并且推出限量的版本。5月份37705台的销量当中，就包含了蔚来品牌的20013台，乐道品牌的12029台和萤火虫品牌的5663台啊。今年啊，整体来说，你像1月份27000，2月份呢是20000出头，3月份35000，4月份29000，到了5月份37000。整体来说，整体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

再来看极客，极客呢也是同比大增了81.8%，五月份的销量34,377台。那随着极客 8X、 极客 007GT 的上市交付以及极客 9X 的持续热销，极客品牌销量稳步提升。那进入到2026年以后呢，销量逐月提升。2026年各月份的销量情况，1月份23,000多，23,852，2月份差不多23,867，3月份呢29,000，4月份31,000，到了5月份34,000，也是一个稳步提升的一个状况啊。来看理想，排名在第五位的理想

五月份的销量成绩并不理想，五月份33,350台，相比于三月份、四月份来说，它的销量是有所下滑的。那此前热销的 L 系列产品呢，也是正在迎来更新换代，特别是 L9 已经发布上市，那预计后续会提振销量。那么现阶段理想的销量担当依旧是 i6 车型，交付量超2万台。26年销量情况，一月份是27,000，二月份26,000，三月份的4万1，啊，四月份34,000，到了五月份33,000，啊，三月份交付量比较好。不过我看到另外一点是什么？我看到的另外一点其实是理想纯电车型的一个热卖啊。你像现在的一个销量主力是谁呢？现在的一个销量主力那就是理想的 i6 了啊。再来看浩博，排名第六位的埃安浩博，五月份啊，也是可以说是乘心而上。本期埃安将浩博这两大品牌它进行了合并啊，进行了合并，同时呢，销量呢也是进入到了啊，并入了这个埃安浩博，其实是两个品牌的销量加起来。五月份交付新车33,140台，那同比环比均实现了增长。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刚上市的 iN i60 表现是非常的亮眼，月销稳定在万台以上。新车携 N60 呢也实现了销量的一个增长啊，上市并交付，那预计后续的销量应该还是还会有进一步的提升。

再来看小鹏，小鹏32158台，排名在第七位啊。小鹏 GX 在五月份上市交付大定订单超过2.5万台，那预计六月份的销量会持续提升。还有呢，就是目前已经发布的 MONA L03 的这些车型，预计会在六月份迎来上市。那如果定价合理，预计会延续 M03 车型的销量辉煌，为小鹏贡献更多的销量。那小鹏汽车今年的销量，一月份20000出头，二月份的是15000，三月份27000多，四月份31000，五月份32000，销量呢也是在逐月的提升的。再来看小米，小米五月份交付量超过30000台，小米只能用交付量来说，因为订单实在是太多了，对吧？和四月份持平嘛。五月份又发布了预期 GT 车型，并且呢，同时也带来了预期的入门版本，售价呢降到了23万元的一个区间。那预计这两个新版本会在六月份有所表现，进一步提升它的销量表现。小米汽车今年，那一月份销量超过39000，二月份交付20000台，三月份交付20000台，四月份超30000台，五月份超30000台，啊。再来看方程豹，方程豹五月份交付新车30186台，相比于四月份来说是有所提升的。那方程豹五月份的销量重点就是闪充版本的车型，爆款的泰七泰三它都有闪充车型在售，五月份的销量表现也不错，但是呢现在还是受产量的一个受限，所以说交付量并没有能够及时的放大。先看方程豹，一月份21000，二月份17000，三月份25000，四月份29000，五月份呢提升到了30000。来第十位，东风的翼派科技24830台，同比增长了42%。那翼派科技包含纳米和翼派这两大品牌。纳米系列主要是提供性价比的小车，那翼派的定位会更高，最新发布的翼派 M8 预计会在六月份迎来上市。还有就是与华为合作的翼境 X9 在这个月有望会上市，还有就是今年来看它的整体销量啊，

月份21000，二月份是14000，三月份27000多，四月份是20000出头，五月份24830。其实说到了易派 M 八，我今天有见到实车，当时我整个人傻了，就是这台车太像理想，整个都很理想。我第一眼看过去，我说这理想，我这个怎么这么怪？然后看到车标，我说哦，原来是东风呀。不过它又像一个合体车型。什么叫合体车型？就是前脸啊、像理想系列啊，那尾部呢又像，大家可以猜一猜，尾部像什么？尾部像问界啊，就是它有点合体车型。不说它了啊，几乎汽车，17943。也是有一个同比的增长啊，增长了32.82%。几乎五月份呢，新车也不断。你像贝塔 S3，车型性价比比较出众，不仅是提供充电版本，还提供换电的车型。那同时上市的还有 MPV 车型问道 V9，那预计这两款新车会在六月份迎来销量上的一个增量，为六月份的销量贡献更多的数据。作为对比的话，极狐汽车四月份是16532台，啊，环比同样是实现了增长。还有蓝图是13000，但是我觉得蓝图后半年的销量应该会提振。一月到五月份累计交付了62041辆，同比增长35%。你像五月份泰山 X8 这台车刚上。这台车关注度很高，而且锁单量超过预期。说实在的，这台车外观着实让人喜欢，再加上 X9 啊，加上 X9 车型的一个持续增长，预计六月份销量会继续提升。蓝图汽车今年一到五月份的销量，像一月10000出头，二月份呢差了一点，8300多，到了三月份又上涨到了15000台，四月份15000多，五月份其实是近有点下降，13000。

那么在说到销量的同时呢，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我们的听友勇于创新追求完美提醒各位啊，国道玉峰大桥十字路口处有一根电线杆倒了，压在马路上，有这个有线垂落下来，占用了一个半车道，目前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也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再次提醒各位啊，一个紧急路况信息，玉峰大桥十字路口处有一根电线倒了，压在了马路上啊，而且呢有线垂落下来了，占用了一个半车道，那目前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也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保持车距。关于这个消息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反馈到相关的部门，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听友提示的为我们带来的及时的路况信息。OK， 继续来说智己汽车，五月份销量10000出头，也是继续保持万台的销量。你看目前 LS9 和 LS8 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同时呢上汽集团又迎来了1亿台销量的纪念，就推出了 LS9 和 LS6 的1亿台限定版本。那作为参考的话，智己三月份是7100多，四月份破万了，10016，五月份也破万了，10023。还有大众安徽，安徽大众啊，他也发布了他的销量数据，五月份2303台，环比增长了119%，因为没有同比数据，所以呢，今年的月销环比增速高达50%，吉时20052，其实我对吉时还是蛮担心的，因为这台车。

国内车企销量的情况。比亚迪五月份383453台，仅海外五月份仅海外的交付量在多少呢？16万0177台，其中比亚迪品牌销量是33万215台，方程豹交付了30186台，啊，腾势呢16000多，仰望286。那随着比亚迪闪充技术的一个发布，以及第二代刀片电池的上车，以及多个闪充车型的上市交付，预计六月份的比亚迪的销量会继续提升。作为参考的话，今年来看，一月份比亚迪整体的销量21万多，二月份呢是19万多，三月份是到了30万了，四月份32万，五月份38万。你看今年的整体的车市销量，它是都是在一个稳步提升的一个状态。那说完比亚迪，来说一说奇瑞。奇瑞呢，五月份247823台。那简单的来说一说啊，同比增长了20.5%，啊，出口新车是181871台，同比大增了80.5%。所以说继续稳坐出口的冠军宝座。来，要进入5分钟广告跳播了，一会儿我们接着聊吧。

0: 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

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了？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

刚才说到的是奇瑞集团五月份的销量是24万多，然后它光出口18万多，增长了80.5%，继续是稳坐冠军的宝座。虽然说出口数据亮眼，但是五月份的销量它是不及四月份的。你看1月份20万，2月份是16万多，3月份24万多，4月份25万多。对比一下五月的话，确实有点下降。再来看到吉利汽车。那么吉利五月份237637台。那五月份吉利交付了237637台，其中领克品牌五月份交付20732台，极客呢34377台。那作为参考的话，今年一到五月份的销量，1月份27万，2月份20万多，3月份33万多，4月份23万多，5月份是237637台，也是一个稳步的一个上升啊。再来看长安。长安五月份交付了209100辆，同比增长38%，其中海外交付了70700台，同比大增38%。新能源车型的占比也是进一步提升了。作为参考，4月份交付量是209500台。最后呢，还是说长城啊，长城五月份销量100399台。同比略有下滑。那一到五月累计销售231258台。那以上呢就是五月份我们的所有汽车销量数据啦。其实每个月给大家来分享啊，分享我们的销量成绩，我觉得对大家买车来说绝对是个助力。还是非常不错的，大家买车的时候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来，下面的时间就要说到我们今天我特别想要聊的一个话题了。最近比亚迪召开了敢为智能化战略发布会，继续为智能泊车安全兜底之后呢，比亚迪再次做出了承诺，比亚迪开始要为城市领航的安全兜底1年。那么这个政策出来之后，大多数人还是肯定的，认为比亚迪再一次推动了行业的进步，但是还是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他们质疑了很多点啊。首先有的人认为说这

不就是智驾险吗？那对于车企来说，确实这就是智驾险，但是不同的点在于什么呢？这项智驾险的投保主体它不是车主，而是车企。你可以这样理解为，就是车企代表啊，它代表几百万的车主跟保险公司购买了保险服务啊。比亚迪是如何做的呢？就是即日起一年内，天神之眼 A、天神之眼 B 的新用户自提车之日起，可享为期一年的城市领航兜底。还有，即从即日起一年内，天神之眼、天神 B 的老车主 OTA 升级到天神之眼 5.A、5.0 之后，他享有相同的兜底。我觉得这句话还是蛮霸气的，对吧？所以这是智驾险吗？确实很多车企它都推出了智驾险，那其中包括鸿蒙智行、小鹏、比亚迪、阿维塔、小米、红旗、广汽，超过了10家车企。那从最高保额100万直接是飙升到了600万。但是比亚迪的兜底政策和智驾险的最大区别有两点，第一点就是车辆维修、第三方财产及人身伤害等直接经济损失全部都由比亚迪全额兜底赔付，那赔付无上限且不影响用户的商业保险费。第二点，比亚迪的兜底它不强制以用户必须购买全险为前提，而市面上的智驾险，如果说车主连基础的交强险和商业险你都没有买，那么智驾险就等于开了一张空头支票了。所以比亚迪的这个承诺你听听，它的为安全兜底这一年就是相当霸气了。我觉得这也是对于自家产品啊，对于自家产品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自信吧。你只有如此自信，你才会进行如此的兜底，对吧？来，马上进入5分钟的广告跳播。还有朋友认为说，是比亚迪既然有信心，为什么只兜底一年呢？就是如果说一些刑事责任如何去兜底呢？我们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啊。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清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2: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4: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5: 哎，谢谢谢谢。
3: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5: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0: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3: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来继续我们的话题。我们来看啊，比亚迪为他的智驾兜底。很多人就会说了啊，那为什么你既然对吧如此有信心，为什么只兜底一年呢？首先车企它不是做慈善，兜底一辈子那就支付溢价，就像是蔚来服务和换电的溢价啊。你问只能兜底一年的时候，哎，也顺便想一想，你准备好支付溢价了吗？当然也有可能有的人说，我说如果比亚迪有信心，为什么只兜底一年呢？如果真能百分之百的安全，那么自然不用兜底。那都百分之百安全了，那么兜底为什么还要兜底呢？那其他支架如果能保证百分之百的安全，那么为什么它不兜底啊？但是你喜欢的品牌你发现有兜底吗？还有呢，就是刑事责任如何去兜底啊。其实就从比亚迪目前的天神之眼这些车型来看的话，它的这套智驾是非常保守的，一般来说它不会违章，在不违章的情况下刑事责任风险很低。那比亚迪的兜底只是兜底经济赔偿责任，那关于 L2 驾驶辅助的事故责任啊，嗯，像目前公安部交管局说得很清楚，驾驶人始终是第一责任人啊。那有支架兜底之后呢，是不是不需要买保险了？很多人也会有这样的疑问啊，我就出门开个支架，反正有兜底，保险都不需要买了。但是朋友，这是城市领航兜底啊，高快领航可不兜底，你车险不买了风险还是挺大的，还是建议这个车险还是要买一买的啊。还有很多人会觉得说是这个关于兜底来说的话可能并不是特别的重要啊，那兜底根本不重要，比亚迪智驾难道就上不了桌了吗？你像继比亚迪推出的应急辅水，你说它重要不重要吧？你说它不重要也行，迷路不重要，鱼钩不重要，闪冲不重要啊，E三方不重要，三轮行驶不重要，那支架兜底也不重要啊。不兜说对支架没信心，那兜了哎也不证明说他们没有信心，所以比亚迪有时候也挺难的啊。其他车企既然对自家的支架有信心，那为什么没有像比亚迪一样做出了兜底呢？哎，其实啊，比亚迪的智驾咱就不说是目前行业第一遥遥领先了啊，我觉得也没有对吧。实际上来说，比亚迪它的这套智驾走的是一个什么风格，就是保守，所以它的这套智驾事故概率很低的啊。最后呢啊，说那个观点就是以后的智驾可能分为两种，什么呢？兜底和不兜底。因为这次比亚迪的智驾兜底算是再次引领了新能源行业的啊变革，其他的车企肯定会逐步跟进，从兜底一年到终身兜底。智能驾驶这项配置好坏高低它缺乏量化的标准，所以啊，你 PPT 做的再好没有用，敢用这才是关键。所以对比亚迪这安全兜底你怎么看呢？我看到有朋友来发回复了，这些朋友说是不会百分之百的安全才给用户兜底，但是比亚迪有信心，所以他才有这个底气。

实现在车企兜底啊也有，你像鸿蒙智行、小米有类似的东西，而且他们也有具体的金额，合同约定也具备一些实际的可操作性啊。所以就像刚才说到的，未来啊，未来的智驾就分两种，一种兜底，一种不兜底。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目前 L3 没有开启，没有 L3 没有开启，但是即便 L3 开启之后，到了 L4 阶段，除非到了 L5 之后，除非到了 L5 之后， L3 L4 我们的第一责任人也是啊，也会是我们主体责任人，就是我们第一责任谁呢？还是我们自己。智驾没有进化到完全自动驾驶的状态下，我们时刻还是要保持警惕。我开启了自驾之后，我就彻底放飞自我了，那这个是不行的。 OK， 以上呢就是今天给大家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所有的内容啦，下个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21点整。
1: It's 2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夜间行车，请您学会保护自己。

0: 台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白琳，
4: 我是王信。今天是2026年6月2日，星期二，农历4月17。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40

0: 2042年6月2号，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同意李富春所提总学委巡视团各巡视员的分工，总学委抽阅延安高级干部的学习笔记，以及增加中央学习组的人数。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今天的您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深耕城市更新绘就幸福图景。
0: 王海鹏、郭柱国参加庆六一相关活动，调研教育工作，并勉励全市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快乐学习，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2: 延安大学获批教育部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培训基地。
1: 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0: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城市更新是提升城区功能品质、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抓手，更是一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今年以来，我市立足群众急难筹盼，精准推进全域城市更新提质工程，从看得见的街巷院落焕新，到看不见的城市地下生命线提质，全方位补齐城市发展短板，优化人居环境，让延安既有崭新颜值，更有暖心温度。来听本台记者苏欣欣的报道。
3: 老旧小区承载着市民的生活记忆，也是城市更新的重点、民生改善的难点。宝塔区聚焦老旧小区设施老化、环境杂乱、出行不便、配套缺失等突出问题，精准施策，靶向改造。这段时间，宝塔区金月小区基础设施更新改造项目正在加速推进，院落修整、管网更新、路面修缮同步推进。宝塔区金月小区住户白秀琴：
4: 哥哥不休息哈，哥不出行就好了嘛，哥不就高兴了。
3: 宝塔区金月小区基础设施更新改造项目负责人惠涛：
5: 我们制定的转校的子女的作业时间安排，绝对不会影响他们的正常作息时间。每个院子都采用的这个铁质围挡，保护周边居民的安全。
3: 在已完成改造的双拥大道新洲花园 A 区，城市更新的民生红利已落地见效。经过系统升级，小区地下管网全面翻新，增设了标准化地面停车场，完善了休闲健身等公共设施，让居民乐享宜居新生活。宝塔区双拥大道新洲花园 A 区住户张英：
4: 改造完以后，我们在这里住哈，挺舒适，挺幸福。
3: 宝塔区桥沟街道东岳社区党委书记陈延立：
6: 通过改造以后，求助的这个停车难啊，和这个生活不便的这种困难已经解决了，后续我们将持续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后的用业管理，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安全感和获得感。
3: 宝塔区当前稳步推进10个城市更新续建项目，覆盖20个老旧小区，惠及12628户居民，所有项目预计2026年底全面完工。在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的同时，我市还同步加强地下管网的升级，黄龙县城区供水管网及智能化提升改造项目计划新建及改造管网 7690.56 米，配套建设阀门井84座，项目总投资3689.79万元。目前中心城区供水管网已全面铺设完成，力争到11月30号前全面完工。黄龙县城区供水管网及智能化提升改造项目现场施工人员武全：
7: 我们采取分段施工、错峰作业的模式，最大程度降低对居民的通行和日常用水的影响，同时严格把控工程质量，对管材选用、施工工艺等环节全程监督，确保改造后的管网既能适配城区长远发展，又能满足居民用水的需求。
3: 本次改造进一步优化全县供水管网布局，通过更新老化管道、优化管网结构、提升输配水能力，项目还同步推进智慧化水务工程建设，搭建包括物资网采集平台、运维平台、WEB 组态平台等在内的应用软件系统，进一步提升供水管网的智能化、精细化水平。工程投用后，将有效降低管网漏损率，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黄龙县城区供水管网改造现场负责人白少东：
8: 此次改造范围覆盖主城区多个路段，惠及全县数万群众。项目建成后，将切实改善居民生活用水条件，提升供水系统运行效率与安全性。
3: 城市更新始于民生需求，守护的是群众幸福。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耕城市更新工作，推进各类民生项目建设，不断完善城市功能，擦亮城市颜值，厚植民生福祉，让城市发展更有质感，群众生活更加舒适。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市长郭柱谷来到枣园小学和新区第五幼儿园，参加庆六一相关活动，调研教育工作，并看望慰问师生，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少年儿童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美好祝愿和诚挚问候，勉励大家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精神，珍惜时光，健康成长，快乐学习，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0: 枣园小学里到处洋溢着欢乐的节日气氛，孩子们在厨艺、陶艺、蚕桑、木工等窑洞工坊开心的劳动实践。王海鹏、郭柱国走进校园，仔细查看学校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主题日活动组织、劳动教育、美育教育、小红枣六一集市等工作，同孩子们亲切互动。他强调，要让孩子们多融入劳动实践，带着对知识的渴望、对探索的兴趣，更好地学习知识、创新创造、健康成长。王海鹏、郭柱国还听取了少先队活动情况介绍，强调要发挥好我市红领巾讲解员作用，不断增强讲解的感染力，让更多青少年儿童了解党的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更加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信念。
2: 来到新区第五幼儿园，王海鹏、郭柱谷亲切观看幼儿园们庆六一游戏活动，查看食品安全、幼儿托育等工作，强调要抓严抓实食品安全和校园安全各项措施，为广大儿童营造安全、健康、快乐的成长环境。要从学前教育抓起，遵循幼儿成长规律，科学实施保育和教育，推进家校社协同联动，确保幼儿在家庭、幼儿园和社会环境中接受到一致正向的价值引导，真正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副市长严晓慧参加活动。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昨天，全市警示教育会召开，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会议，并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对照反面典型案例，检身正己，自觉纠正思想偏差，纠正行为偏差，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军营、市长郭柱国、县直市级领导出席会议。
2: 会上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通报了近年来全市查处的违反正确政绩观典型案例情况，观看了警示教育篇。
0: 王海鹏强调， 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深刻认识正确政绩观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性，传承弘扬延安时期党的光荣历史和优良作风，运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对标对表，校准偏差，真正将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2: 王海鹏。

0: 强调，广大党员干部要自觉从正确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例中受教育、受触动、受警醒，切实把正确政绩观竖起来，践行好。要始终做到以党性立身做事，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担责，为党尽责，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把心思和精力放在为党和人民干事创业上。要始终做到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用心用情用力化解信访积案，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始终做到按规律办事，按规矩做事，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和三重一大事项决策制度，确保每一项决策都符合实际、符合规律、符合民意。要始终做到干字当头，狠抓落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聚焦“十五五”规划实施，锚定一元四区发展定位，出实招、干实事、求实效，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王海鹏要求，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抓紧抓实学习教育，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改进优化政绩考核，深化政风肃纪反腐，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昨天，全市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召开，副市长张世宝出席并讲话。
1: 会议强调，各县市区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及时精准做好监测识别，持续巩固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成果，健全完善各类帮扶措施，多措并举提升常态化帮扶工作效能。要强化统筹联动，深化苏陕合作定点帮扶，做好驻村帮扶，凝聚社会力量，合力构建长效帮扶工作格局。要加快推进终审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健全长效机制，推动整改从单点清零向全域规范转变。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五级。

0: 全域规范转变，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严格落实五级
1: 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依托仓储赋能，深耕多元品类，洛川县借助规模化气调冷库实现鲜果四季长供，各苹果企业创新推出多品种礼盒，完善冷链物流，搭上电商快车，打通产销链路，让优质洛川苹果走俏全国市场。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发回的报道。
2: 直播间的家人们，咱们家今天推出来一款三种颜色的苹果，分别是红色、黄色和绿色，有晴翠、维纳斯黄金和瑞雪。在这三个颜色的基础上，我们又升级了一款十个颜色的苹果，让大家尝到十种不同的风味，然后也寓意着十全十美。
3: 在洛川县美润果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工作人员正在线上直播间介绍十美多彩苹果礼盒。近年来，依托50万亩洛川苹果生产基地和配套的智能保鲜气调库，推出了十个品种、十种颜色、十种口感的混搭礼盒，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洛川县美润果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郭磊：
4: 去年在线上线下总共销售了20000多箱，后期我们也会结合节日概念，推出迎合消费者需求的特色苹果，比如中秋团圆主题、春节年礼主题，让消费者在品尝洛川苹果的同时，也能深刻体味到洛川苹果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同样在陕西顶端果业的生产车间里，一颗颗色泽鲜亮、果香浓郁的苹果经过分级筛选后整齐入箱，即使装入冷链车。做了30多年苹果经纪人的张万林穿梭在厂区，忙着帮客商出货。
5: 苹果才他这么冷库里面水出来以后，这牛肚口感都好，所以说他们就是从这里拿到云南以后都是回头客，回头客就是必须要洛川的货，我们就进入到6000至8000拉一车。
3: 作为全省苹果电商龙头企业，陕西顶端果业主要立足线上各大平台推广销售洛川苹果，拥有恒温气调库18个，年储藏量可达20000吨以上。目前顶端果业在全网开设40多个店铺，通过专业直播销售运营团队，年销售额上亿元。陕西顶端果业运营总监赵芬芬：
6: 苹果的所有的鲜度啊，可以封存到气调库里面，持续的可以供应到我们的新果下来，也就是10月份左右，这样也就实现了就是苹果就是产一季卖一年的全年有供应模式。物流配送这一块，省内的话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和顺丰、吉日达和次日达的一个时效。北上广一线城市的话，我们现在采用的是全国京东中央分仓可以就近发货啊，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全程冷链配送。
3: 近年来，洛川县委县政府把冷库仓储链作为洛川苹果八列同构的重要一环，采取改造与新建相结合的方式，加快推进气调库建设。目前全县已发展冷库225家，贮藏能力达70.2万吨，同时积极加强苹果营销企业和贮藏企业的冷储技术培训，引导企业从采收、入库到库存管理，全程按照贮藏技术标准执行，保障苹果的贮藏质量。洛川县苹果营销中心副主任郭旭阳：
7: 当前，我县各涉国企业根据市场行情和自身情况，都在按计划有序进行出库。苹果销售稳步推进，全县剩余库存苹果约11万吨。目前苹果已进入储存后期，冷库温度尤为关键。我们将加大对各冷库温度调控的业务指导和培训，全力保障仓储苹果品质稳定，同时引导企业全程使用冷链车辆运输，确保苹果新鲜完好的送达到消费者手中。
1: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0: 近日，富县污水主管网改造及中水回涌项目顺利竣工，进入调试运行阶段。项目补齐了城市中水利用短板，实现了污水资源化循环利用，有力助推

0: 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县域经济绿色发展。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关注。
1: 富县污水主管网改造及中水回用项目是富县重点生态环保和民生工程。2025年10月，由富县城市管理执法局牵头建设，聚焦城区河道污水管网破损渗漏、生活污水外排等问题，通过管网升级改造，全面提升城区污水治理能力，持续改善北洛河流域生态环境。富县污水主管网改造及中水回用项目负责人李建强：
2: 工程分为污水主管网维修改造和中水回用两大板块，其中污水管网改造3693米，清淤维修15932米，中水管网建设12182米，新建8000立方米，每天减压泵站一座，现已整体完工，进入调试用心阶段。
1: 项目试运行过程中，污水处理水质稳定达标，处理后的中水可用于绿化灌溉、道路清扫、市政保洁等，实现水资源循环利用。全新升级的管网系统有效提升污水收集处理能力，从源头减少污染排放，持续巩固河清岸绿生态成效。富县污水主管网改造及中水回用项目负责人李建强：
2: 该项目的建设填补了富县没有中水回用设施的空白，可使全年中水利用率达到20%以上，为节水型城市增加新的一笔。
3: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4: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在教育部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公布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培训基地增补结果的通知中，

0: 红色研学实践活动，通过前置导学、观序感悟、互动交流的阶梯式学习模式，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堂沉浸式、场景化、立体化的红色实景思政课。
1: 为进一步规范辖区道路交通通行秩序，有效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切实筑牢群众出行安全防线，近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宝塔城区执勤大队科学布控、多点设卡，常态化开展一盔一带交通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平安路。
0: 昨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我省各大景区以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和沉浸式体验场景，为亲子家庭打造兼具趣味与文化内涵的游玩体验。从唐风童趣到科技探秘，从山野湖畔的自在游戏到博物馆中的文化体验，多元场景解锁亲子出游新玩法。
1: 近日，正负800千伏陕武直流工程2026年度检修工作完成，线路恢复带电运行。正负800千伏陕武直流工程是国家西电东送、北电南供战略的关键骨干工程。自投运以来，该工程累计向湖北输送清洁电能1211.64亿千瓦时，承担着陕北清洁能源外送华中的重要使命。此次检修进一步夯实了特高压输电通道安全稳定运行基础，为即将到来的迎峰度夏关键时期跨区域清洁电力稳定输送提供了有力保障。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开展七勋章评选颁授，隆重表彰一批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道德品行高尚党员。根据评选颁授工作部署，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有关部门系统党委、工委党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提名的基础上，经过初审考察和审议研究，产生马善祥、王宇昌等8名七勋章提名建议人选。
1: 国家统计局决定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调查结果将用于加强人口变动统计、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日零时和11月1日零时，6月1日至6月25日和11月16日至12月5日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
0: 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克里纳日前表示，2026年世界杯期间，裁判员将严格执行一系列旨在减少拖延时间、保持比赛节奏的新规和执法重点，其中在对抗情境下遮嘴与对方交流的球员可能被直接出示红牌。
1: 韩国进口车协会日前发布数据显示，四月在韩新注册登记的进口车中，中国产汽车排名第3，史上首次赶超日本产汽车。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王艳、白灵，代表编辑陈雅妮，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你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 231-4157 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郎》，欢迎大家收听。第53集，袁继耀之所以如此激烈地反对袁国良赴沙城深造，其实并不单单因为他的顶门杠布局，而是自从去年秋底的那次沙城之行以后，他就越来越真切地感觉到这世事恐怕又要乱了。那天一大早，他正与表兄马继才在小吃摊吃早点，猛然听见前面的街道上闹闹嚷嚷的乱成了一片，紧接着一大群手持五色小纸旗的年轻人就从街道那头涌了过来，一边走一边还挥着胳膊高呼着口号，
1: 要生存，要民主，要平等，要自由，打倒封建军阀。
0: 马继才告诉他，这是沙城中学的娃娃们闹共产呢。
2: 棍铲？就是扛着棍子和铲子闹事儿呢？
0: 山里人哪懂什么共产，便闹了这么个笑话。马继才警觉地眨了眨眼，
2: 吃饭，回去跟你说。
0: 按马继才说，大概两三年前，不知从哪里突然传来了一种被称作共产主义的主张，说要建立一个人人平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贫富之分的新社会，成天闹嚷嚷的，数这些学生闹得最凶，三天两头就上街游行演讲，还经常和警察发生冲突。袁继耀似乎有些明白了，满脸惊恐地问，
2: 那就是又反了，就像当年剪辫子一样。
3: 我看差不多，
0: 马继才说。袁继耀倒吸了一口凉气，
2: 这么大的江山，就靠几个学生娃娃能反了呢？
0: 马继才无奈地摊了摊手，
3: 我也害不开，反正就一直闹，前两年闹得才凶呢，撑头的那个学生叫个龙志宽，老家是咱南边的宝安县的，听说后来到广州上军校去了。哎，还有那个随州的那个师范学校闹得也很厉害，听人说咱这儿的共产主义最早就是从那边传出来的。
0: 袁继耀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2: 你说他们要闹个圣社会，
3: 说是要建立一个人人平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贫富之分的社会。
0: 马继才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袁继耀略略思索了一下，
2: 圣是个剥削，就是富人欺负穷人。
0: 马继才也不大懂其中的意思，只能大体解释一下。袁继耀眼睛一瞪，
2: 欺不欺负人和穷富有个甚关系呢？咱两家在岭上倒算是富人，但咱人老几辈子，谁干过打娃娃骂老汉的事儿？
3: 那我就害不开了吗？
0: 马继才苦笑着说。袁继耀仰起头思谋了一小会儿，脸上慢慢浮上了一抹不以为然的笑意。
2: 没有穷富之分，那不纯粹说喜呢吗？是古人讲，没有平川就不显高山，十个指头都不一样齐，这世界上咋会没有穷人和富人之分呢？有人就懒得金抽呢，你有什么办法？就拿咱岭上的那几户倒塌鬼来说，比如毛刚那小子，你就是给他开上个做响羊的铺子，也照样讨吃棍不离手，也照样讨吃棍离不了手。
0: 说到这儿，他又像猛然记起什么似的浑身一抽，
2: 你刚说那随州师范就是这个主义的老窝子
3: 啊？沙城人都这么说的。
0: 袁继耀的脸当即黑了下来，因为他突然想起了梁玉文。两年来他都一直不太明白， 一个随州师范毕业的秀才为甚要主动来燕麒麟教书呢？图甚呢？而且自从这梁玉文当了燕麒高校的校长，他就曾不止一次地从儿子袁国良身上嗅到过几分诡异的难以言说的神秘。之前他并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大了嘛也该收心了，但今天这么一说，他就猛然意识到这里面肯定有文章。闹共产他不懂，但革老会他可是亲眼所见的，不就是一传十十传百这么闹起的吗？难道这梁玉文也是到岭上传教来了？如果真是这样，那袁国良肯定躲不过了。他的儿子他知道，向来不是省油的灯盏，最容易受蛊惑。他越想越不对劲儿，只感觉后脑勺不由得一阵阵发紧，便一咬牙直接问马继才，
2: 你说玉文会不会也是闹共产的？
4: 就梁先生的那个小子？
0: 马继才问。袁继耀点了点头，
2: 他就是那个随州师范毕业的，之前我还没觉得有甚，但今天你这么一说，我就猛然感觉倒有些不对劲儿。
0: 马继才略略思谋了一会儿，
2: 呀，这很难说嘛，不过梁先生那倒是个物证人，按理说应该不会，再说了，如果他真要闹共产，去岭上干甚呢？都一群受苦人嘛，谁跟他闹呢？我看二娃就……
0: 袁继耀说了半句，又猛然刹住了话头，随即做了一个决定，
2: 账先不盘了，我现在就回呀。

0: 他这一路走得很紧。当回到大院对面的杏树梁的时候，恰好碰到两个儿子在那里扫树叶，便停下马问：
1: 今儿你们没念书？
2: 礼拜天扫点树叶，冬上未炕。
0: 袁国良说。袁继耀翻身下鞍，将马拴到身边的一棵杏树上，从马鞍上的搭链里取出几个从沙城买来的糖旗子递给儿子们，然后蹲下身子往麻袋里装起了树叶子。待连续装了两包后，突然以辣闲话的语气问：
1: 二娃，你育文哥这几年都给你们教了些甚？
2: 就书上的那些新文化嘛。
0: 袁国良转身看了他一眼说。袁继耀哦了一声，又问：
1: 那有没有给你们说过富人欺负穷人，还要什么天下没有穷人这些话？
0: 袁国良心里一惊，这才明白他答为什么突然问起了这个，但他并没有将惊讶表现出来，只装作不明就里地说：
2: 咱家又不欺负人，他说这个干甚呢？
0: 袁继耀哦了一声，起身将装好的麻袋绑到马鞍上，带着他们回家了。第二天一到学校，袁国良就找机会把这个意外情况向梁玉文做了汇报。梁玉文当然也很是震惊，急忙问道：
1: 是不是说漏嘴了？
2: 不是，我答说他这次去沙城，看到一大群学生公然在大街上喊口号闹共产呢。
0: 梁玉文摸着额头思索了好一会儿，满面欺容地说：
1: 就知道搞学潮搞公运，光靠几个学生和工人能成事儿？哪有那么简单？手中无刀杀不了人，这么简单的道理咋就听不进去呢？
0: 袁继耀当然不会轻易相信儿子的话。就在袁国良将这个情况报告给梁玉文的当天晌午，他就来到学校，将梁玉文也试探了一番。
1: 玉文，我这次去沙城正好碰上学生们闹事儿呢。既才你跟达说那些学生娃娃们嫌富人欺负穷人了，要闹一个没有什么穷富之分，还什么说家家都能吃上谷米缸子的社会，你害开这个事儿不？
2: 害开呢，共产主义嘛。我在随州念师范的时候就听人说过。
0: 梁玉文直截了当地回答他。袁继耀狠狠抽了一口烟，眯着眼看着他说：
1: 如果真闹上那么个社会，一个穷人都没，所有人都谷米缸子顿顿管饱，也不缺享阳花，倒也是个好事儿。
0: 梁玉文知道他这是在试探自己，便从容一笑：
1: 如果真那样当然好，但问题是能不能实现得了，那可不是喊几句口号的事儿。咱先不说别的，你愿意把你的地拿出来给岭上人分了不？
0: 袁继耀将脸一板：
1: 就怕不愿意都不由我呢。
0: 梁玉文嘿嘿一笑：
2: 哈哈，我逗你呢，咱岭上又没闹共产，你就稳稳的当你的东家。
1: 那你说咱岭上将来会不会闹？
0: 袁继耀又问。
2: 这个不好说，但眼下不会，大城市都闹不过来，谁会盯咱这老山岭呢？
0: 袁继耀转身在窗台上将烟灰磕掉，长叹了一口气：
1: 哎，我以前还说让国良守家，国温也像你一样念随州师范，将来回来给你好打下手，这下不了，都安安的在岭上受苦，哪里都是鸡叫狗咬人，哪里都是黄土埋死人，出去干甚呢？尤其是国良这小子，生来呀就不安分，外面的事是这么乱，弄不好真敢栽拐呢。我这主意可是捉死了，不管谁，哪怕他真给我说的天上掉下来个巧，都不顶事儿。
0: 所以自从袁国良走了沙城以后，袁继耀的心就一直悬着，总感觉共产

就像幽灵一般，在不远的暗处偷偷盯着他。他虽然不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但有一笔账却并不难算。天下的穷人远比富人多，而且这些穷人一旦有人号召，必将势不可挡，就像灾荒年间吃大户一样。在汹涌的灾民面前，任何高墙大院都像纸糊的阴宅一般脆弱。事态的发展也很快就证明，袁继耀的预感的确是精准的。因为就在袁国良北上沙城求学之后没多久，沿北和邻近的保安、安定、晋州一带就雷鸣击鼓地闹了起来。而这一切还得从一个神秘的外乡人说起。3月16那天，岭上突然来了一个货郎子，背着满满一大包针头线脑之类的东西逐村叫卖，并于日落时分来到雁栖高小，请求在此过夜。半夜里，这货郎子突然将梁玉文叫醒，点着马灯，从麻布大包底部的夹层里取出了一张折成四方的马莲纸递给他。梁玉文赶忙凑到灯前将纸打开，两行飘逸俊秀的蝇头小楷瞬间跳入了他的眼帘。东旭先生，年前脱断银镯以气，请速带盐水兄于四月初一来号验取，过时不候。梁玉文一眼就看出这字儿出自子川先生之手，他立即将信纸捋成一捻，伸进马灯里点着烧掉，随即盯着来人看了一会儿。你也是我们的同志？那货郎微笑着点了点头。梁玉文正要询问他的名姓，又猛然记起了组织纪律，只好神情激动地与他握了握手，随即取过纸笔写了一封大体内容与子川先生书信相同的短信。盐水兄，年前脱断银镯以气，刘掌柜拖延于四月初一赴随州验取，地义一并前往，望兄务必于本月月经当日正午先行抵达伏牛坪等候，万不可来临。东旭。第二天一大早，这货郎子就按照梁玉文的嘱咐，只在背水山沿途的几个村子吼喊了几声，便下了雁栖关，径直朝县城兴隆寨去了。梁玉文所说的盐水兄就是谭启文，他原本为雁栖区区长，年前调回兴隆寨，出任了县党部的副书记兼农民部长。按照约定，梁玉文和谭启文准时在青阳河与大理河交汇处的伏牛坪会合，并于四月初一傍晚顺利抵达随州。当天晚上，子川先生就在他家的后院接见了他们，说是陕北特委明天将在随州东边濒临黄河的义和镇召开国共合作以来的第一次秘密会议，安排部署整个陕北的农运工作。听子川先生讲，他年初曾专门去了一趟北平，就陕北党团组织建设等工作向北方局做了一次专题汇报，没想到受到了主要领导同志的严厉批评，说陕北特委光点香不放炮，尤其是农运和工运工作一点响动都没有，并严肃责令他们坚决克服畏惧思想，立即行动起来，尽快将国民革命推向高潮。这纯粹就是一种不计后果的盲动主义。听了子川先生的话，梁玉文气愤地说。子川先生脸上慢慢浮上了一抹阴郁的悲伤。哎，我也是这么想的，但作为基层党组织，我们除了服从还能有什么选择？梁玉文无奈地摇了摇头，泪眼朦胧地说，先生，我已经看见了堆积如山的血淋淋的脑袋。不要说第二天的会议内容也只能是执行北方局的指示，只不过子川先生还或多或少地搞了一些变通，
将农运工作全部交给了已经暴露了身份的党员，其他秘密入党的同志则继续隐蔽。按照这个政策，沿北线的农运工作便只能交给谭启文了，因为早在去年冬天，他就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加入了国民党，也就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了。今天的岭上无郎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再看到美丽风。

仅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会落，但爱意不会散场。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迎着月光跨过万千风景。
0: 晚上十点，我们是

香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Music Radio 寻香之旅，品香的方法很简单，清炉制香，低温慢熏，不要急，让香气一层一层的释放。初香是前调，本香是中调，尾香是余韵，就像听一首完整的曲子。试想深夜点一支沉香，看青烟袅袅上升然后消散，那一刻会觉得时间是可以被闻到的。本周四周五清晨7:30，黄昏17:30，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你开启寻香之旅。

这是来自张学友的歌，叫做《伯爵茶》，2010年的时候，来自林若宁的填词作品。欢迎各位，现在是晚上的10:3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魏野，我们正在听歌的时间。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面的关注一下魏野。柳原笛声说，跑步5.2公里，长沙热起来了。魏野是长沙本地人吗？魏野是湖南人。大鹅说，每次都是魏野陪我加班，虽然很开心，但为什么每次警委那周就不用加班？哦，加班怪我。知许之余说，不想看到这样的场景，但是前路终将各奔东西，我们只希望这一程长点再长点。但是如果是在勉强维持的过程当中，它终归会有一个尽头。虽然说起来简单啊，长痛不如短痛，但是这一刻是必修的。这是来自 Lucy 的歌，叫做《你那里是什么天气》。

擦肩而过，这霓虹的街头，各种颜色的皮肤，而脸上带的忧愁，是不是每天都要想着立着上游？我心跳决定命运，让我觉得很牛。我不知他们。

这是来自胡彦斌的歌 Life。 是不是在印象当中已经很久没有听他唱 Hip Hop 的作品了？现在是晚上的10:49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岩，欢迎各位。马上呢，我们来听到的这一位千呼万唤终于在今年呢开了他的演唱会，并且在他开演唱会那天，同时另外一位很多听 R&B 的歌手、听 R&B 的音乐的歌迷会有情怀的 Tank 也同时那一周开了演唱会，成都吧，我没有记错的话，他是张志成，出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
1: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
0: 音符里的家，
1: 我是魏野，欢迎各位。那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突然想用一个不内耗的句式来进行造句。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是大张伟的《要是你又不高兴了》，你会在后面接什么呢？我刚刚临时想到啊，如果你想用一个不内耗的方式来接后面这句呢，应该是要是你又不高兴了，那我就不奉陪了。来听一下这首歌。

是来自自然卷的歌，叫做鱼罐头啊。这个名字是不是听起来已经有点久违了？魏如萱当初唱着可爱的歌，后来越变越酷。11:16，Mr.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岩，来自宇宙人的。

刚才呢，在广告之前听到的，那是来自 Ed Sheeran 非常有名的一首代表作，叫做 Give Me Love。11:26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岩，欢迎各位。6月2号，星期二，这首歌叫做《成年期长颈鹿》，来自这支乐团动物园钉子户。这里是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欢迎各位。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真的雪出自于薛之谦2006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薛之谦》中，这张专辑承载了他的音乐梦想。凭借细腻的情感表达与抓耳的旋律，《认真的雪》成为他早期音乐生涯的标志性作品，为他后续的音乐之路奠定了坚实基础。薛之谦深情内敛的演唱，用略带沙哑的嗓音演绎孤寂与思念，情感层层递进，副歌饱满却不煽情，尽显细腻。歌曲成为了当年热门抒情歌曲，多年来仍是薛之谦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在一档综艺节目中，薛之谦坦言，认真的雪一度让自己看不到自己的缺点，陷入盲目自信，忽视了音乐创作的精进。他反思认为，这种歌曲叫做带来的虚荣感阻碍了他对自身不足的认知。后来直到第七张专辑才真正解决这些问题，并得出雅俗共赏才是更健康的音乐方向。音乐人的不断自省，让我们听到了更多有价值、有温度、有力量的音乐作品，它们承载了青春、美好与初心。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薛之谦《认真的雪》。

Janice Gun and Gun。11:55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岩。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 Disco 的声音，叫做《每时每刻》。6月2号，礼拜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明天晚上是卓然，也请大家准时锁定收听和支持吧。我们周四见，拜拜。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是姚若龙与陈小霞这对黄金拍档为范玮琪联手打造的歌曲，描述了朋友之间的微妙感情变化，收录在范玮琪2006年发行的第六张专辑《我们的纪念日》中。这首歌颂友谊的民谣风格叙事歌曲，也是整张专辑中相当出挑的音乐作品。曲作者陈小霞并非天赋异禀，她所有的创作灵感都源于日常生活的积累。7岁起，他便开始了写歌的旅程。14岁时，更是省吃俭用，偷偷购买了一把心爱的吉他。到了27岁，他终于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首作品。无数歌手因为他的旋律而找到了自己的音乐标签。孟庭苇，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周蕙，约定；莫文蔚，他不爱我；杨乃文，祝我幸福；陈奕迅，十年等等。这些脍炙人口的歌曲作曲一栏都是陈小霞，而她和黄金搭档姚若龙也是最有默契的。她说，要说最默契的搭档一定是姚若龙，他写出来的歌词常常有很多意外的惊喜。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为序，以答案为引，音乐之声串联考场内外，定格一整个滚烫的青春盛夏，至此刻执笔追梦的高考学子，也至岁岁年年历经那场奔赴的我们。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把答案写成彼岸，落笔结耕耘，字字赴山海。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七点整。
1: It's 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延安交通广播提醒您，记得吃早饭哦。

0: 台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白琳，
4: 我是王健。今天是2026年6月3日，星期三，农历4月18。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41年6月3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减征公粮。1942年的公粮由原定的19万担降为16万担，同时开展大生产运动，减轻群众负担，受到了群众的拥护。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4: 今天的您好延安，您将听到赓续红色血脉，奋力拼搏进取，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在延安市引起热烈反响。
3: 王海鹏在延川县主持召开座谈会时强调，牢记嘱托，锐意进取，攻坚克难，真抓实干，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4: 延安瓜果产销两旺，初夏喜迎丰收。

0: 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1: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勉励少年儿童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好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革命圣地延安引起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为指引，更续红色血脉，奋力拼搏进取。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报道。
2: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召开党的七大专门修建的。
3: 在杨家岭革命旧址，来自沿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们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深情并茂地向游客讲述党的七大和延安整风运动等革命历史。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五年级十三班高子金：
2: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并且变得更自信更勇敢了。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3: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饱含殷殷嘱托，基于深切厚望。延安是一片红色沃土，为讲好红色故事，1992年我市就成立了以少先队员为主体的延安精神小小讲解团。如今红领巾讲解员正以饱满的热情活跃在革命旧址。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五年级五班王浩帆：
4: 今后我会继续认真讲解，把红色故事、延安精神讲给更多游客听。在平时的学习生活中，我也会牢记嘱托，好好学习，不怕困难，努力成为一名新时代的好少年，用实际行动接好历史的接力棒。
3: 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管理处宣教科干部刘婷：
5: 我们依托红色旧址阵地呢，持续开展红领巾讲解员的培育工作，也将旧址打造为青少年的红色育人课堂，规范对于红领巾讲解员的选拔流程，组建专项的讲解小队，围绕革命历史、革命故事、讲解礼仪以及服务规范开展系统化的培训，让少先队员们先学党史再传精神。我们也将牢记嘱托，不仅要打造一支红领巾讲解员队伍，更是要让这些红领巾讲解员们成为红色历史的践行者和传播者。
3: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饱含期望，也让长期活跃在洛川会议纪念馆的洛川县红领巾讲解员备受鼓舞。大家表示将立足红色阵地，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洛川县永乡中心小学红领巾讲解员冯严丽：
6: 今后我一定会好好学习，从小听党话，跟党走，主动宣讲革命故事，把红色精神传递下去，努力在新征程上跑好属于我们的历史接力赛。
3: 润物无声，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近年来，共青团子长市委也持续深耕红色育人工作，通过串联红色旧址，打造精品研学路线，编印红色故事读本和绘本，将红色资源转化为优质德育教材，多措并举丰富红领巾讲解员实践活动。共青团子长市委书记贾卓：
7: 共青团子长市委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高举队旗跟党走，把红领巾讲解员活动持续做深做实，让红领巾在红都子长这片热土上永远歇业，代代飘扬，努力为党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8: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9: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在延川县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特别是对延安、延川的殷殷嘱托，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锐意进取、攻坚克。

0: 难，真抓实干，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座谈会上，王海鹏听取了延川县工作汇报，并对取得的成绩予以肯定。他指出，做好延川各项工作责任重大，使命光荣，要旗帜鲜明讲政治，自觉在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用正确政绩观面对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上走在前做表率，真正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体现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上。
0: 王海鹏强调，要全力以赴稳增长，稳住当下，把盘活存量工作做实做细，干好现在，全力释放现有项目产能，谋实未来，未雨绸缪，谋划布局转型升级项目，不断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要突出真抓实干，开展好学习教育，把学习教育同中央巡视、中央审计和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及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紧密结合，坚决杜绝上热、中温、下冷现象，切实把学习教育的成效体现在提升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的质效上。要坚定不移守住发展底线，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把政治安全摆在首位，统筹抓好生产安全、防汛备汛、道路交通、地质灾害等关键领域的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守牢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要用心用情做好信访工作，落实落细省委三加六机制和三到位一处理要求，深入开展信访积案专项攻坚，持续推进信访法治化，坚持依法化解、实质化解、源头化解，走好网上网下群众路线，不断提升矛盾纠纷态势感知能力。要一以贯之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发挥好县委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团结引导全县党员干部严守纪律规矩，稳住心神，凝心聚力干好本职工作，奋力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 昨天，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和第93次主任扩大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王俊颖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黑树林、张小秋、曹林虎、田兆虎、秘书长任高飞出席会议。
0: 党组会议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抓落实是衡量领导干部党性和政绩观的重要标志，传达学习了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精神、第17次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第18次市委常委会会议及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及相关会议通报。主任会议听取审议了有关审议意见和调研报告。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靖远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之弦，充分发挥人大监督职能，推动政府相关部门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政治忠诚，始终以坚强党性践行正确政绩观，引导机关全体干部凝心聚力，干事创业，担当作为，推动人大工作再上新台阶。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初夏时节，我市各地特色瓜果成熟上市，呈现产销两旺态势，甜蜜经济成为助农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的新引擎。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3: 眼下，甘泉县道镇南一沟村的茉莉香

0: 葡萄进入成熟采摘期，种植户们忙着采摘、分拣、装箱，按照订单分批发货。甘泉县道镇南一沟村葡萄种植户郑介雄：
1: 这个茉莉香葡萄口感、品种都特别好，我们现在的葡萄可以批发，可以采摘，也可以零售，欢迎大家来品尝。
0: 南一沟村地处洛河沿岸，乡村振兴中，当地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设施农业，推动大棚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方向迈进。如今，茉莉香葡萄、阳光玫瑰等特色水果，凭借独特风味和优良品质，畅销周边市场，还打通了线上销路，甜蜜经济愈发兴旺。这段时间，黄陵县龙方镇上关村的樱桃也大面积上市，亩产值达到15000多元。黄陵县龙方镇上关村果农于栓定：
2: 现在是樱桃一样熟了，一年嘛基本上都是查黄陵周边大家伙来到樱桃自己采摘，基本上到一年5到8个种下就可以了，没完了。
0: 目前黄陵县樱桃种植面积达到1100多亩，年产量185吨，一颗颗小樱桃盘活了土地资源，拓宽了增收渠道，成了百姓的幸福果、致富果。在宜川县儋州街道王湾村设施大棚内，翠绿的藤蔓盘满支架，瓜果饱满鲜嫩，种植户赵建琴正忙着蔬果打枝，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
3: 有一棚草莓目前已经卖完了，大概能卖个3万到4万左右，比去年效益要好一些。剩下7个大棚有各种瓜果蔬菜，正是比较好，希望能卖个好价钱。
0: 宜川县聚焦特色产业发展，推动果蔬种植，农林牧渔业稳步提升。一季度，全县农林牧渔业实现增加值4119万元，同比增长4.3%。宜川县农业农村局信息中心主任贺雪：
4: 我们将继续坚定特色产业发展重点，持续强化技术服务、政策支持和市场对接，不断提升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带动更多群众稳定增收、持续增收，全力推动全县农业农村工作高质量发展。
0: 下一步，我市将聚焦稳增长目标，立足各县区实际，扎实推进农业设施改造与科技赋能，深化院校合作，抓好苹果新建园、改造园等重点项目，拓宽特色产业销售渠道，保障种植户收益，同时抓实春耕夏管，推进撂荒地复耕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全面筑牢粮食安全与乡村振兴根基。
5: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6: 眼下正是水稻插秧的黄金时节，富县直罗镇胡家坡村万亩稻田里人工机械高效协作插下新秧。来听本台记者常改发回的报道。
7: 记者看到水稻种植基地里全自动插秧机来回穿梭，高效作业。近年来，直罗镇创新党建加产业发展模式，联合吉林大学选育优质高产稻种，依托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水稻育苗、栽植、收割全程机械化，大幅提升了农业生产质效，同时还通过生态种养模式实现产值翻番。水稻种植户肖冰峰告诉记者，
8: 采用稻秧、稻鱼共生的生态模式种植，大米品质更好，亩均收入比种传统农作物翻了好几番，一年下来收入很可观。
7: 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直罗镇深挖农耕与红色文化资源，推动水稻种植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打造农文旅示范园区，将一季农耕种植转化为四季可赏的田园景观，不断丰富乡村产业新业态。富县直罗镇副镇长扎新：
9: 持续优化种植结构，提升稻米品质，完善农产品深加工链条，打响直罗贡米特色品牌，同时持续推进农旅深度融合，丰富产业业态，让万亩稻田持续绽放振兴活力。
5: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10: 为破解求职难、企业招工难等民生问题，盐城县启动实景沉浸式直播带岗，让求职者跟着镜头进企业、看环境，在云端实现精准就业。

0: 用新办法解决老难题，让就业服务的高效便利触手可及。本台记者安文渊报道。
1: 在延长线驾校，一场实景沉浸式直播带岗活动正在进行，主播通过镜头展示企业环境与岗位信息，推动求职与招工双向奔赴，实现岗位匹配精准化，求职就业高效化。延长线新媒体协会秘书长郝一凡：
2: 我们深入企业现场实景直播，细致讲解各岗位工作内容、作息时间、薪资福利等关键信息，让求职者足不出户就能全面了解岗位实情，助力供需双方高效精准对接。
1: 为盘活本地就业资源，匹配市场需求，延长线就业服务中心联合县新媒体协会常态化走访企业，精准摸排用工缺口，深挖优质岗位，依托数字化直播带岗平台，构建起政企直通、便捷高效的就业服务体系，为本地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提供了有力支撑。延长线某超市负责人李长江：
3: 直播带岗效果特别好，直接帮我们补上了关键岗位的人才，用工压力一下就缓解了。
1: 延长县某超市员工马小翠：
4: 我是通过他这个直播平台才来到这儿，工资待遇也可以，我对这个工作也非常满意。
1: 延长县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史军军：
5: 截至目前，该项活动共推出优质就业岗位37个，接待群众咨询1000余人次，47人达成就业意愿，25人成功就业。
1: 今年延长县以常态化开展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季线上线下招聘活动12次，累计服务群众1973人次，其中线上专场招聘7次，联动20家优质企业参与，释放就业岗位787个。延长县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史军军：
5: 我们紧紧依托春风行动、直播带岗、房企拓岗等各类活动载体，主动对接县域重点产业、骨干企业、民生项目，模型企业用工需求，建立岗位信息库，组织专场招聘，不断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就业质效，促进群众增收。
6: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7: 近日，由秦之道文化研究院、咸阳市荞麦大健康陈业协会、淳化县旅游协会主办的带着河洛去旅行重走秦之道系列活动走进我市富县，活动以美食为媒，文化为桥，推动淳化与富县两地文旅交流与产业合作。来听本台记者常改发回报道。
8: 活动中，富县文旅推荐官现场讲述了秦直道富县段的历史文化与自然风貌。秦直道文化研究院还带来了铜车马、古市陶俑等文创作品。热播剧主角中周存仁、宋诗、薛桂生、王琴生等角色的扮演者也到场助阵，为秦直道文化代言。富县群众赵小丽：
9: 看到了好多好多的非遗产品的展示，对我们富县的非遗工作也是一种提升。
8: 富县文化馆干部孔红艳：
10: 很荣幸参加了现场的演出活动，我特别高兴，我觉得这样的活动以后应该多开展，它促进了淳化县和我们富县两地非遗的发展和提升。
8: 活动现场，富县苹果、福州蜂蜜、直罗贡米等农特产品与淳化文创啤酒、兵马俑文创好物等一同亮相。淳化非遗美食荞面河乐制作区也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到了非遗魅力。富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王建峰：
11: 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举办更多形式更丰富、内容更精彩的文旅宣传推介活动，持续擦亮富县的文化旅游名片，让文旅汇集更多的人民群众。
8: 据了解，带着河乐去旅行重走秦直道活动团队从咸阳淳化出发，在为期一个月的时间里，将横跨陕西、甘肃、内蒙古3省区，走访秦直道14个核心文化站点，常态化开展文化交流、特色产品展示、美食品鉴推广等系列活动。
12: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

0: 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1: 身边的新鲜事儿，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近日，延安市五月份项目建设类专项债券发行工作顺利完成。本次新增发行债券项目七个，债券规模 1.76 亿元。从投项领域看，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三个 ,0.81 亿元。交通基础设施三个 ,0.39 亿元。城乡冷链等物流基础设施一个 ,0.56 亿元。
2: 借着近日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目前陕西三峡农机化生产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预计投入三峡生产的农机具总量达 34.4 万台套，其中小麦联合收割机 2.1 万台，能够满足全省小麦接收需求。
1: 央广网消息，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日起实施，规定细化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外卖平台必须实实在在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针对幽灵外卖要求平台对商家资质做实质性审查与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六个月核验更新商家信息，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
2: 近日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是国道 G217 线的一段，全长561公里，北起独山子，中穿天山草原，南抵库车，将戈壁、草原、林海、湖泊、冰川等多样地貌连为一体，因一日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独特景观深受游客喜爱。受山区降雪、结冰等自然因素影响，独库公路每年只开放四个月左右。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白灵王燕，代表编辑安文渊，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
3: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4: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3: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5: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6: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Hello，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7:31啊，这里是调频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早间的第一档直播节目即将开启，走路上说，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悠悠。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这个半点目前市区内的道路通行情况啊，基本上已经送孩子车辆已经出发了，所以呢我们目前已经是迎来了早间的行车高峰时间段。刷新百度地图，目前圣地路由东向北，从沿河东路到 G210 拥堵 1.01 公里，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小沟坪路到广通路拥堵619米，缓行23米，沿河北路由东向西拥堵429米，缓行227米，杨家岭隧道由北向南拥堵779米，桥沟路由北向南，从长青路到东十里铺路拥堵218米，缓行160米，枣园路由东向西，从枣沿大路到枣园大道拥堵155米，缓行299米，枣园路由西向东，从枣园二路到枣园大道呢，当前是缓行656米。最后来看到高新大道由西向北川松路附近缓行2.3公里。早间的行车高峰时间段，再次提醒各位一定要严格遵守道路交通法规，文明礼让。感谢百度地图智慧交通。那如果说您的身边有突发的交通状况，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互动分享。那么7:33开启今天早间的走路上说。
3: 本栏目由延安市第三

0: 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1: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0: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1: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2: This is Hit the Road，
0: 最新路况、
1: 最快资讯、
0: 最潮音乐、
1: 最热话题。
0: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1: 走路上说。
0: 每天早上7:30到9:00，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不见不散。欢迎各位，这里是走路上说，我是主播悠悠。今天节目的第一时间呢，能跟各位共同来分享一下今天的最新路况啊。今天在午间的这个时间段啊，尤其是下午的2点到4点这个时间段进行这个大长时间的户外作业。另外早晚呢温差还是存在啊，大家早上如果感觉到凉的话，那可以多加一件薄外套、防晒衣之类的。注意的就是呢，到后天左右啊，将会迎来一轮的降水，是周五、周六，那温度是有小幅的下降，每天呢，大家要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的走路上说，我们共同首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中国制造、中国三轮。因为我之前有关注一个博主啊，他是这个在美国生活，然后就是从中国空运了一辆三轮车到美国给他的公公，然后就受到了当地非常非常的欢迎。所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中国三轮在全球到底有多火爆啊。日常代步的电动两轮车、田间地头的电动三轮车，目前呢正在掀起一股席卷全球的出海热潮，从东南亚、欧洲的街巷火到南美乡村和北美市场。那根据中国海关数据就统计啊，2025年我国电动两轮车全年的出口量超过2670万辆，出口额达到68.29亿元，同比是稳步攀升。就刚刚跟大家讲的，就是2024年底吧，就这个美国博主呢给公公买了一辆中国电动三轮车当圣诞礼物，然后还有这个非常经典的倒车请注意这样的提示音啊，在当地可以说是回头率十足，然后视频呢也在很多平台都火出了圈。有记者就找到了这家电动三轮车的生产企业，那负责人介绍啊，因为这位美国博主的视频，有不少的经销商都是前来订货，可以说2025年的销量比之前翻了有一倍啊。在国内呢，我们一辆普通电动三轮车的价格是2000到5000元，而在欧美市场，电动三轮车的售价可以高达3000到6000美元。在徐州丰县的电动车产业园内，一位从智利远道而来的客商奥马尔就正在进行试车啊。奥马尔就介绍说，他们那儿呢道路是颇多，泥路也多，随着智利政府提出到2035年所有进口车辆实现电动化，他就判断这个电动货运车呢将会成为当地农民的刚需，于是他就来到了这里啊。那么江苏丰县是我们全国最大的电动三轮车的生产基地，占据90%以上的配件市场份额，这波出海热也正体现了整车以及零部件从产品质量到技术创新的双重结果。王在峰呢是一家电机生产企业的负责人，一年前他率领他的团队攻克了扁线电机的量产难题，在2008年呢他尝试自己生产控制器，请了专家学了技术，把日产两台控制器的小作坊干成了日产上万台的控制器大厂。目前呢王在峰研发的扁线电机已经是量产上市，从最初月销几百台到现在的月销8000台，仍然是供不应求。那么根据当地的海关数据就显示，今年的1到4月份，徐州电动三轮车的出口突破1.68亿元。

0: 同比增长 87.2%， 电动三轮车的零配件出口 1.15 亿元，同比增长 29.55%。 面对复杂的国际贸易规则，当地海关主动将政策服务传递到每一家有需求的企业，打通了出海最后一公里。这边呢，我们再来看无锡市西山区50平方公里核心片产区，覆盖了全国电动车十强当中的6家总部或者基地，以及600多家配套企业，可以说形成了电动车1小时产业圈。西山区的一家给电动车配套电机的企业就表示啊，在过去一年当中啊，催货已经成为了常态，因为订单暴增，为了满足客户的加急传期，抢船位赶船期也成了行业里最高频的词儿。在今年的春季广交会上，电动车展台可以说是天天爆满，工作人员甚至忙到没有时间吃饭，全年出口量有望翻番。根据无锡海关数据显示，电动车出口已经连续9年保持着增长的态势，出口规模翻了2番多，2025年出口增速较全国同类商品快了14个百分点。出海热不仅因为我们中国产品的竞争力在逐步提升，国际油价飙升，各国降碳政策也是共同催生了海外需求的增长。那有一位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位继续留守，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走路上说，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悠悠。今天的节目开始呢，跟各位分享到的就是我们中国制造中国三轮是在全球爆单啊，当然在这里呢也要为我们的中国制造点赞啊，可以说我们中国制造业从不落后，然后再加上这个中国三轮，然后我们可能听到说3000到6000美元已经比我们这个国内的价格翻了一番了，但是呢依然会觉得它价廉物美，对不对？也希望我们的中国制造企业能够继续走向世界前端。7:46，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欢迎大家来点播歌曲啊，如果说你有想听的歌呢都可以来到节目当中互动分享。点播的方式很简单，首先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然后在我们的底下的有一个对话框啊，直接编辑歌曲的名称来发送就可以了。好，接下来的时间共同听到来自陈慧娴《月亮》。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时间的8:01，大家早上好啦！这里是调频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走路上说》，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悠悠，来共同刷新一下百度地图的交通数据。惠泽路由西向南，从红化路到杜甫川六桥，目前拥堵505米，缓行326米。枣园路由西向东，从枣园大道到 G210，拥堵514米，缓行253米。圣地路由东向北，从太和山路到 G210 拥堵 1.2 公里，缓行484米。嘉陵路由北向南，从满房线到宝塔山路拥堵585米。桥沟路由北向南，从长青路到东十里铺路拥堵507米。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师范路到广通路拥堵963米，缓行324米。北大街由北向东，从博雅巷到抗大北巷拥堵377米，缓行40米。长征南路由北向东拥堵533米，长青路由南向东利民巷附近拥堵458米，缓行88米，还有杨家湾路由北向南，从沿大路到 G210 拥堵267米，缓行708米。再次感谢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更多路况的依旧拜托给大家了。我们的热线电话可以拨打2820987，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8:03，继续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嘿。走路上说，
2: 本栏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